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明年新学年起，本地所有高等教育学府新生都必须上必修单元课程，掌握人工智能 AI 的基础能力。在籍学生以及回校进修的工作人士，则有机会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培养应用 AI 的能力还有信心。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四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杰出人士系列演讲上宣布，本地的六所公立大学、五所理工学院以及公益教育学院已经联合制定高等学府 AI 基准能力框架，确保学生无论在哪一所学府就读，都能打下扎实且一致的 AI 基础。这一套框架分为两个版本，分别适用于公立大学以及理工学院和公益教育学院。对于这一些必修课与现有的 AI 相关课程有何不同，教育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说，各高等教育学府可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地落实 AI 基准的能力框架。
1: 国家社会如果长期疲于应对眼前的危机，将会缺乏时间来思考未来，无法建立长远预防危机的机制。企业同样不能陷入只看到眼前问题的救火模式。在为未来如人工智能 AI 大趋势布局时，除了思考如何利用 AI 把现有的事情做得更好，也进一步的思考还能利用 AI 做什么更好的事。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四在新加坡商业奖颁奖晚宴上发表以上的看法。他说，当今世界不乏政府频繁更替的例子，主要是在于许多政府疲于应对各种危机，没有办法有效地履行职务，最终陷入一种救火模式，这对政府而言是一种教训。陈振声提醒企业不能只陷入讨论石油危机、能源价格上涨等短期成本压力，忽略为未来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2: 今年的国庆庆典首次以微短剧的形式呈现独具新加坡特色的邻里社区故事，并推出三首风格不同、能触动新加坡人情感的原创歌曲。这部名为 Heartbeats 的微短剧由本地导演拉加戈帕与歌剧家陈丽金共同编剧，并由伊曼还有拉贾主演，讲述一名年轻的女性在国庆邻里社区音乐会中克服个人挑战，最终找到自己声音的成长过程。微短剧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已经在 ND Peeps 各大社交媒体账号播出，第三和第四集则将在来临的星期六播出，最后两集于下个星期一播出。短剧导演在媒体介绍会上说，多数人想到国庆庆典时，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大的庆祝场面，但他们这一次希望以更亲切、更能凸显人的方式，讲述一名年轻新加坡人的故事。
1: 淡滨尼快速公路沿线三处路段将增设共六个巴士站，让大约5000户祖屋居民出行的时候更方便，步行不超过5分钟就能够抵达巴士站。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当局计划在惹兰加油、立交桥、榜鹅西立交桥和榜鹅东立交桥附近增设巴士站，并为相关的工程进行招标。根据贴文附上的意示图，新巴士站将设于榜鹅苏芒巷 Matilda Court 预购组屋附近、圣港 Riverville Arc 组屋附近，还有新建中的 Fernville Oasis 预购组屋附近。每一个地点将增设一对巴士站，分别服务两个方向的交通。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也是榜鹅集选区议员孙雪玲发文说，这些设施需要时间建设，预计最迟在2030年建好，让现有和未来迁入榜鹅的居民受益。
2: 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对立立场，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谈判中出现了一些好迹象。路透社报道，卢比奥星期四说他不想过于乐观，所以得看看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一名伊朗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虽然双方尚未达成协议，但是分歧已经缩小。他透露，伊朗的浓缩铀问题以及德黑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仍然是症结所在。这个月21号，油价在剧烈波动的交易中大幅震荡，因为战争解决方案的前景不明朗而走低。伊朗学生通讯社星期五凌晨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下，伊朗还有美国之间的消息还有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中。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网络爆火的烤橘子确实能止渴，因为加热能降低柠檬酸对咽喉的刺激，并释放舒缓的作用的柠檬烯，但它并非能万能。中医师认为仅能适合吐黄痰的风热型咳嗽，若是流鼻水、吐白痰或干咳，吃了反而会加重病情。若想润喉，建议盐烤能微量的补充电解质，并保持喉咙的湿润。正确的方法：挑选皮有光泽、沉甸甸的橘子，在地头平切一刀，撒上少许的盐，用烤箱200度烤10-15分钟，至果皮微焦即可趁热食用。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看到在日本哈，他们有一个新的政策，因为夏天快要到来了，他们有一些办公室哈推行，现在那个照片看起来相当滑稽啦，就是一个成熟的日本男性，他上半身呢是穿着那种正式的工作服的一个西装外套，打着领带，但是呢下半身是穿着短裤的，
6: 诶，
0: 短裤，然后皮鞋拉得高高的袜子，
6: 诶，这感觉有点像好像主播一样，有没有？
0: 是，
6: 以前有些主播就是这样啊，上半身是哇很好看的，下半身就是短裤啊、
2: 拖鞋、
6: 睡裤啊。
2: 我可是我在想，他这样的装扮滑稽是滑稽啦，会吸引眼球，可是真的会比较凉爽吗？我不觉得会特别凉爽，因为他上半身还是西装嘛，然后又打一个领带。
0: 嗯，是、哦、这个名为东京清凉商务 Tokyo Cool Biz，Biz 就是 business 的这个缩写了哈，是由东京都的知事小池百合子他建议的。
2: 我觉得他这个装扮可能只是真的纯粹只是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也提醒在日本的企业哈，为了迎接这个酷热夏天的到来，是应该呢，出台这些政策，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呢，更加的感觉清凉一些，不会那么辛苦。
0: 是，与其说长裤变短裤，要么你就可能拿掉那个什么外套啊，然后拿掉打领带啊，或者是不需要穿长袖的衬衫可能更好诶。
2: 嗯嗯。在日本其实已经有不少公司企业，他们在夏天呢已经是出台那种夏日工作服
0: 是
2: 这样的一种制度了。不过可能希望说还是更广泛的去采纳，来汇集更多的人。
0: 是，像日本的这个衣物品牌齁 ,Uniqlo, 他们出台的就是这些商务装齁，都是用那种清凉的材质的嘞，很舒服的，舒适的。
6: 嗯，
2: 在我们播音室虽然很冷，但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呢也是追求清凉啊，就觉得可能播音室不够冷。我们这边很多的男的 DJ 哈，都是惯性穿短裤来上班的。
6: 我除外，
0: 短裤
6: 我好像这一年半多，将近快两年了吗？我好像还没有穿过短裤上班。
0: 为什么？你的理由是？
6: 我的理由是
0: 觉得短裤太不正式了。
6: 嗯，对，这个是比较主要之一。第二是我会比较怕冷一点点。第三是我会觉得，因为上班嘛，我就稍微得体一点点，然后不要太轻浮，所以那个短裤可能我休闲啊，或者是我出去出外啦，我会穿啊，但在上班的时候我尽量是基本上是没有穿。
2: 可是我觉得在新加坡哈，着装是蛮有挑战性的，因为你在不要说我们直播室这么冷、一般的办公室也冷，它的那个空调
0: 有些热了。
2: 大部分都还蛮冷，如果是中央空调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温度。所以你看你在室内那么冷，然后你走出去又大热天，所以我觉得着装方面它是有一点挑战性啦。
0: 但是说回这个穿正装哈、上班，其实我内心里常常就有这种小小的渴望，尤其是我在中午的时间晃到那个中央市区的时候 ，CBD 的时候，我看着那个穿哇这样子穿到美美来上班，好像也不错。错哈，我也想要做那种金融业啊，或者是什么律师楼啊的那种正装上班族。
6: 其实你早班的时候，你早上你也是可以穿正装来上班、啊。
0: 然后给谁看呢？
6: 给我们两个看啊，
2: 直播啊
6: 。对，是你自己的感觉嘛，对不对？
2: 你明天就穿燕尾服来
6: 了，你也不能常常这样。你看你上半身穿的这样大件外套，这样下半身你穿一件内裤来上班，你真的是不要讲你而已了，
0: 不要乱说。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穿内裤来上班的是你。
6: 对不起，我是没穿。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
2: 那我要先回家了。对，两位的着装如此不堪。
0: 他说我们不堪。
6: 什么？
0: 他说我们不堪。
6: 哦，没有关系啦。
0: 没有关系，
6: 无所谓，他娘娘、欸，
2: 他认了，他认了，
6: 他娘娘、欸。
0: 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出口。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双子座三颗星，水瓶座两颗星，其他的星座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今天星期五了，又到了爱拼才会赢的时间。
1: 爱拼才会赢，我们三个人哈，可以说是真的。有时候呢，这个不巧啊，不是拜一就是拜五，刚好呢一位不在，或者是一位刚好休假，对不对？所以就剩下两位。所以我们下次我们可以来规定一下吗？
0: 星期跟星期五不能拿假的意思吗？
1: 没有，要拿就两个拿，然后一个自己玩，
0: 自己玩。不过还好，我们现在呢来了我们的实习生雨桐，所以你还记得吗？星期一思远请假的时候，我们两老呢，在雨桐第一次玩爱拼才会赢哈，就被他刷下来了。
1: 是，哎，我们其实我们要真的感谢雨桐哎。
0: 因为他也是最后一分钟被我们拉进来说，哎，玩一下游戏嘛，来都来了。
1: 对，而且我们有点战战兢兢，我们都不好意思。但是，哎，雨桐竟然他马上那个行动哦，比那个嘴巴答应的还要快，他就坐过来了，真的很感谢他。
0: 是是，而且哇，这个第一次玩呢，表现相当亮眼。那今天思远回归了，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正常的三人比拼，而今天要拼的就是歌词倒着念。啊，你准备的不是歌词倒着念哈？
2: 对对对对对，我准备了脑筋急转弯。
0: 他的脸一脸的惊吓，刚才我讲歌词倒着念的时候
1: 是
0: OK 啊、那就浩浩先来到我、啊，然后才到思远。
2: 好的，
1: 没问题。
0: 好，让刚刚受过惊吓的思远呢，赶快去找一找歌词
1: 哈。还没准备好是不是？
2: 没事，很快的。
1: 来，你跟雨桐换一下位，跟雨桐换一下位置啊。那
2: 雨桐出的歌，你们两个可能都猜不到哦。
1: 哇哦，
0: 哎，搞不好他会出一首《
1: 流水年华》嘞。
2: 等一下问一下他懂得最老的歌是什么？
1: 好好好，来。天青上，飞能野雀，麻遍改始，开就在线边，一道抛。念关旧虽馁气别灭地诸天美爱不人界尽。OK，
0: 完全不知道你在、
2: 这个念的方式也有一点奇怪，因为它的断句是哪气，
0: 它都是几个字，
2: 气哪明明是一起的，它还分开念，我们更猜不出了。
1: 那你知道就好啊，
2: 对，
1: 就是要猜不出啊，
2: 气哪，哎，
1: 对不对？
0: 有这样的歌、哦，
1: 天青 OK， 天青上飞能野雀，麻遍改始开就在线边意。一道抛念关，就馁气别灭地诸天美爱不人。我已经念很久了。
0: 丽，
1: 来，
0: 我猜好像是天上人间，是不是？
1: 哇，很厉害呢！
0: 你猜对吗？哇，我要给自己
1: 一个音乐，
0: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音效。
1: 恭喜你猜错。
0: 啊，真的吗？
2: 对
0: 啊。
2: 啊
0: ,OK,OK。
2: 猜对还是猜错？
1: 猜错。
0: 啊，猜错。
2: 搞了这样子没人猜错。
1: 好，最后一次啊。
2: 什么麻雀啦，天边啦。
1: 天上飞能野雀麻。遍改始。
2: 于思远。
1: 开，哎。
2: 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蔡依林。Oh no！
0: 我知道，
2: 看我七十二变，答对了。
0: 哎呦，
1: 会很难猜吗？我想说，于思远这首歌应该会马上会猜中的啊，
2: 有点难，
1: 不可能啊，
2: 有点难。
1: 这首歌是你的
0: 有点难，有点难，因为我听到麻雀，本来我还想猜凤凰于飞，
2: 对，我也是立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刚刚丽的第一个猜测，
1: 天上人间，
2: 对，因为德明哥刚刚唱嘛，
0: 树上小鸟啼什么什么的。OK， 好，来，刚才那首是什么？看我七十二变、啊。
2: 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是她当年哦转型大成功的一首歌曲。
1: 是这一首歌的时候，哇，很多人喜欢呢、
2: 啊。对，而且她当时一出来哈、哦，就是她的外形啊、舞蹈哈、哦，都是大家跟着模仿的。
1: 是。

0: 看一下我们的实习生妹妹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你听过吗？
1: 听过吗？雨桐、
0: 哦、听过、
1: 哦、听过。 OK、嗯、这算老歌了，其实
0: 是非常了。
1: 好了，下一题是由我来出，很容易的。我这一题五秒之内，我觉得你们就会猜出来了。
0: 来
1: 咯。 OK， 来啊。岁心我让会样着，道之可你未知的纵放，市场不易轻要步。
2: 好好，你可知道这样
1: 你唱出来
2: 我心碎。
1: 你不要唱，你唱
2: 我再也爱如潮水。
1: 哎，因为我还以为你只会唱不会歌名。所以你看五秒吧。
0: 哎呦，五秒、啊、是这首歌曲我怎么会猜不到呢？
1: 对呀、啊、哎呦，来，没关系，于思远到你出题。
0: 好的，来。
2: 因为他没有在认真听我唱、okay、好想跟你唱。
1: 没有，因为他一边在听一边认真在编新闻。
0: 得值的错也错。
1: 好，你哇、哦、一起耶。
0: 哦对啦，这
1: 好了，好好了，
0: 好好先吧。来，
2: 值得，
0: 答对。哇，得值太简单了吧。
1: 对、
0: 哦、我应该选另外一段的。
1: 哎呀，可是我们也偶尔需要像这样的题目，你知道吗？让我们还有一点信心。
2: 对， 对，
1: 要不然根本玩不下去，
0: 立刻猜到的那种。
2: 直接就是讲歌名。
1: 是是是。 OK， 这一回合哇，浩浩是得了20分是吧？
2: 不好意思，200。
1: 哦，那思远是1000、哦、
0: 1000。哈哈哈哈，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来。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KJ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那是 PIE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还有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第三条车道。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第二轮我们今天比拼的是歌词倒着念。
7: 哎，看到我们直播上面的观众的留言哈，莉莉姐姐、莉莉霞姐姐，她就说很喜欢看我们三个人一起玩游戏。
6: 哎，
7: 她就觉得很好笑，
6: 也是顺便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看直播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脑力激荡一下。
7: 今天呢，我们的比拼项目是
5: 歌词倒着念。
6: 今天我们歌词倒着念，除我们三位比拼之外呢，我们待会也会出一道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但是呢，你们必须要发送简讯到88550963，还附上你的名字啊，你的电邮，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
1: 蔡琴《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一对，感谢 Casa Entertainment。这场演唱会呢是5月31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五层的金沙大宴会厅。想要购票的话也可以上网到 cistic.com.hu 去买票。
7: 如果呢想要赢取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要留意我们第二回合之后的 bonus 题。现在呢马上请出上一个回合的领先的参赛者程世文来先发出第一道题了。
6: 谢陈丽仪，现在我就要出题咯。于思远，你注意听咯。
1: 可以。
7: 为什么呢？我也可以注意听啊。
1: 因为
6: 分数比较少啊。
7: 我没有，我零分。
6: 你零分啊？
7: 对，我零分。
1: 我都1000分了，哪里还有分数比较少呢？
6: 哎呦，那你要更加认真哦。
7: 我很认真。
6: 来了，
1: 那我不认真了，我做其他事情了哈。你们听。
6: 好，做真戏，假脆干。躲要不都谁了热子场，油加上火要谁，火把那点要谁。
7: 我乱猜哦。
6: 很简单、哦。
7: 丽仪、
6: 欸、
7: 我乱猜的。
6: OK。
7: 燃烧吧火鸟。
6: 错。
7: 听到火诶、欸。OK, 再念一次。
6: 做真戏假脆干，躲要不都谁了热子场，
1: 场子热了谁都不要，
6: 油加上火要谁，
7: 油加火
1: 谁要油，谁要火上加油。杜德伟、谁要火上加油，谁要火等等的什么歌来的啊？
7: 我一下也想不起来了。
6: 我要讲重点了，你们要抢答了。
1: 于思远独领风骚。
7: 不是哦，来
6: 准备、哦。
7: 我
6: 掉脱掉。
7: 你送分题来了。
6: 来哦，什么歌？
7: 我要清喉。
1: 来说说。
7: 答案是杜德伟的脱掉。
6: 恭喜你自己讲的这么心虚，答对了。
7: 真的对吗？等下我播了音效，你又说是错的。
6: 对
7: 的，对啊，所以
1: 都已经掉脱了。
7: 等一下要先听一下脱掉哈、
1: 啊。好好好。
6: 刚刚我们雨桐妹妹，我们实习生说，你们是玩真的吗？你还是
1: 是玩真的？
6: 我们真的是玩真的，
7: 玩真的。谁输了，真的就要脱掉。
1: 那这一分，我应该要拿0.5分才
6: 对。你就是每次都会送分给大家。
7: 你都1000分了，
6: 对，
1: 我是佛心来着。
6: 是。

0: 7月18号中午12点开始售票，上网 CCT 购票也是。
1: 对，就在今天哈。OK， 第二回合的第一首歌，正确的答案呢，刚才听到了杜德伟的歌曲，第二首歌来喽。
0: Let's go，
1: 我来出题哈。永香能不爱的复复返返，众圣多有心的出复我，知道答案了吗？
0: 于思远，
1: 来。
0: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答对了耶！反反复复的爱怎能相拥？哇，
1: 果然是果然是中年人，
2: 是
1: 一播就知道。
3: 对，
0: 那你什么人？
1: 我
0: 年轻人。
3: 我哈？
0: 你
3: 不是年轻？不是我，我不是年轻人，我不是人，你开心吗？
2: 你是妖精，
1: 来喽！

0: 黎沸辉老师的歌曲《等你等到我心痛》，当然也有巫启贤的版本。好啦，那最后一首歌来听一听思远的题目，
1: 来准备两位。
2: 很难吗？
1: 很简单啊，我讲这两个字可能就出来了，不可以，我要换。
0: 哈，讲啦，
2: 对啦，
0: 来啦，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来。
2: 哎呀，得值什么？是不是？
1: 芒光的亮微着闪花烟像。
0: 哇哦，
1: 说，
2: 月光，
1: 答对。
0: 因为我们每天。

0: 那更简单。
1: 对，所以我已经临时换了，但是浩浩还是猜对了。
0: 王心凌的
1: 月光。
2: 继续讲，因为月光还
0: 不知道
1: 出不来。
0: 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月光下的流连恋人。哦，
1: 这首歌曲就是咱们的主题曲了。
0: 是的。到底谁会唱呢？进来剧院就知道。

0: 我已经没有再计分了嘞。
1: 怎么样？
0: 所以现在是思远是几分？我已经没有再计分啊。思远二十分，世文呢？30哈，
1: 3000。
0: 哦，哇哦！
1: 6月5号到6月7号，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大家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证来购买，38块还有58块的票，
0: 剩不多了哈。
2: 我们真的很认真、很有诚意的呈现上这一部舞台剧。
1: 去哪里买票呢？
2: 希望可以在剧场见到你，真的，听众朋友。
0: cystic.com.sg 去买票。OK， 我们现在呢要送票，要送的就是蔡琴演唱会的票，准备了一道 bonus 的问题。
2: 来，请浩浩发题。
1: 对不起，我准备这个问题很难哦，
2: 很难哦，真的吗？没事啦，他们有电脑可以谷歌。
1: 准备。海脑的我在县府地漫漫，景情的欢乐欢那中意记。OK 哦，再一次哦。海脑的我在县府地漫漫，景情的乐欢那中意记。 OK 了吗各位？
2: 好了，我给你们一点提示了。
1: 不要，不可以再提示了，会很清楚。
2: 好的，那你们就猜吧，把歌名还有英文名字以及电邮发送到885-0963，赢取蔡琴的一对门票，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让我慢慢整理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ECP 往市区方向，在 KPTP 之后 Bukit Batok Road 往 Bukit Batok West Avenue 3，再过了 Juro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九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越来越多国人觉得新加坡消费高，节奏快，压力大，环境不适合养育孩子，时间不够用，更是许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的一大原因。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重申，政府会继续从育儿成本、教育压力、职场文化等方面全面着手，改善新加坡人对生儿育女的顾虑。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成家和立业，没有简单的答案。在我国居民生育率再写下新低的背景下，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英兰妮星期四在新加坡人口协会年度大会上致辞时提到了工作组的观察。他指出，时间不够用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如何在两件对我国社会发展都同样重要的事情之间取得平衡。
2: AI 会重塑就业市场，政府因此要保障的不是每一份工作都不受影响，而是确保人民在转型过程中仍有良好的机会。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出席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亚洲科技峰会时就说，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保护人民而非守住岗位的原则。新加坡虽然是小国，却是许多货物、人员还有资本流动的重要枢纽，互联互通因此至关重要。我国应该继续的扩充港口还有机场等基础设施，但也必须把数码技术和 AI 更深入的融入其中。新电信新加坡首席执行官黄天聪则认为， AI 发展必须与人类智能和文化智能并行，只有人类具备同理心，能够做出照顾客户感受的决定，企业文化也需要改变，才能让员工真正的拥抱 AI。
1: 正在中国访问的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下午访问上海人形机器人创新孵化室，了解中国机器人初创企业最新的发展。这个孵化器成立于2024年，是中国首家垂直人形机器人赛道的专业孵化平台，目前注入孵化室的初创企业家达到32家。在一个半小时的参访中，李资政在孵化器董事长汪斌的陪同下，了解不同细分领域机器人的应用情况，并和机器人互动。李智政也详细了解孵化器的运作模式，询问入驻企业如何筛选，是否要缴纳租金，可以获得哪一些补助，以及扶持基金主要来自哪些机构。访问期间，他也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李资政将在今天傍晚结束行程，回返新加坡。
2: 联合早报的优质原创视频再次获得国际认可，在美国第47届的 The Telly Awards 评选当中，联合早报作品凭借优异表现脱颖而出，荣获了3银1铜的佳绩。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还有电视节目奖项，这一届的 The Telly Awards 成绩于美国时间5月19号揭晓。今年共有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0部作品参与了角逐，参赛作品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这一届评选当中，联合早报共有4项作品获奖，其中纪录片系列《艺术岛国》、2025新加坡大选演绎以及鲜为人知的新加坡故事印族领养的华人女子获得了银奖，公积金的10万个为什么则获得了铜奖。其中斩获银奖的纪录片系列《艺术岛国》是欢庆新加坡建国60周年的 SG60 谢礼项目，整个视频的制作历程长达1年时间。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国库吃紧，政府因此削减拨给国立博物院还有美术馆的经费。为了弥补裁员不足，日本当局计划采用类似于巴黎罗浮宫的双标收费制度，向国内外游客收取不同的入门费。长久以来，日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资金 主要来自国家的拨款，但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制定的新财年计划目标是要在五年内让这些场馆的门票等自营收入在业务费中的占比提升到 65%， 并在十年内达到 100%， 以摆脱政府全额补贴的财务结构。无法达到自主经营目标的场馆将面临重组。当地财政部一名官员说，日本国债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有鉴于国家财务状况艰难，博物馆及其他藏品依赖政府拨款是不可持续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不少女性在更年期都会遇到睡眠的障碍，比如夜间盗汗、失眠，甚至反复的惊醒。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规律的运动和减少咖啡因的摄入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像是瑜伽、太极这种温和的运动也能帮助放松、降低焦虑感。晚上避免重口味饮食和酒精，也能减少夜间的不适。更年期的女性要记住，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白天的精力，也是身心健康的关键。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路段。Bukit Batok Road 往 Bukit Batok West Avenue 3， 在 Jurong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2: 在老总 Group Chat 播出之后，空中记者会我们很快呢要迎来的就是徐琪还有卓毅为我们介绍脱口秀人生终点站。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大家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5: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两个大国领导人一前一后的访问另外一个大国，这到底是怎么的一出戏？这两场大国外交的戏又是演给谁看的呢？首先，普京这次访华是在中美关系刚刚出现这种关系比较缓和和趋稳的背景下进行的。大家也看到特朗普对习近平说了许多充满热情的话，所以普京随后到北京，对内对外中俄都在极力展示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还有极高的一种政治互信。而中国呢，也有意无意的肯定和展现跟俄国的关系，因为在战略上需要让美国知道，中俄关系是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任何冷热而改变的。
4: 那最后比较有悬念和有意思的也是这个崔洪健，他在接受早报的采访的时候有判断说，当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猜测就是可能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这个 APEC 会议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到时呢，普京已经表态会出席，而特朗普是唯一的变数。其实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感觉世界越来越不太平，而这在很大的因素上和大国之间的这个势力失衡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利用规范的这个外交渠道来制衡彼此多多往来，相信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那如果三个国家元首能够同框的画面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抱有更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逐渐的恢复到一个比较有秩序而少一点未知的世界。
5: 前几天就有英国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曾经向特朗普透露，普京可能后悔入侵乌克兰。那已经回到美国的特朗普马上否认习近平有这么说，中国外交部也是迅速的否决说这一个无中生有的传闻。这显然是中美双方都在防范 那种战略的挑拨。总的来看，我们看这两场大国外交的访问后续会有什么呢？中美和中俄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悬念？外界对这组微妙的三角关系有什么期盼或预测吗？目前最大的悬念和疑点大概还是集中在中东和乌克兰这两场战争的走向，美国还是深陷在伊朗战争的泥潭里面。特朗普是很急着要赶快结束战争的，最近一直在对伊朗施压，要他赶快完成这个跟美国的和平协议。而俄罗斯本身也还在深陷在乌克兰战场中，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自己也还是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局面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战略格局吧。中美、美俄、中俄这三组双边关系本来都存在某种战略猜疑，但是呢，因为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所以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北京更能够有机会向世界展现中国能够左右逢源，以利益各方沟通的这种角色。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6: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农历四月初六，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全部的星座可以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我们请来了今天的两位大来宾，要来欢迎的就是我们人生终点站这个脱口秀即将来临了，在7月10号到12号，欢迎两位徐奇、卓毅。耶、
3: yeah,，Hello， 耶、yeah,
4: yeah, ，早上好，早上好。
1: 两位都没有睡眼惺忪哎，表示两位都平常都是很早起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我大概7点就起来了。
4: 还好，
3: 平时七点
4: 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段。
5: 刚、好，刚好我们早班开播，7点就可以听。
6: 啊，对，睡个自然醒的人也没有办法，9点多了还在睡觉吧？
3: 对，
1: 也是
6: 啊、哦，对哈。
1: 而且我很靠近徐奇，他就在我旁，坐在我旁边。
6: 然后呢，你的观察是
1: 他的脸好小、啊。
5: 因为徐奇
1: 瓜子脸还瓜子脸，
5: 他是模特儿出身嘛、啊。然后其实刚才呢，我们才在说哈，这个人生终点站仿佛有一点像是才华横溢的同学会这样子。里头有几位啊？才华出身，
3: 三位，
5: 有三位、除了你们两位，还有这个
3: 汉群大哥，
5: 对，还有汉群哥哦。可是呢，这个人生终点站，他是我刚才看那个新闻稿说，今晚谁讲鬼的团队打造出来的。哎、这个今晚谁讲鬼的团队，卓毅要不要来讲一下？
3: 他其实是阿浩的一个一个点子啦，就是其实阿浩他其实近期都有上一些自己做直播嘛，那他对于诡异跟灵异的一些的故事跟话题非常感兴趣，所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直播间，所以我们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那就透过了我们这几位朋友，我们就来呈现这个今晚终点站的这个节目。
5: 很认真，
3: 人生终点站，不好意思，
5: 是是，可是很认真，因为刚才我们了解到这个海报还是特别跑到那个日本人坟场那边去
6: 拍摄的，
5: 拍海报。
3: 对，那所以那天我们说，我们就在那里聚集了，就找了一位朋友，一位朋友来帮我们拍照。那最后我们发现，其实他的那个照片都拍得不错，当然没有拍到其他东西了。感恩，有点担心。
6: 既然叫人生终点站，又是今晚谁讲鬼的团队，两位的脱口秀环节讲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4: 我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毕竟我真的没有对这方面有接触过。然后我主要就是讲一下，在人生在世的时候应该珍惜身边的朋友与亲人，然后可能在世的时候应该做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告别仪式啦，我们想要怎样的葬礼啦，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提前准备一些 LPA 啊、立遗嘱啊，或者是做一些 AMD 之类的一些东西，见鬼就给其他的人去做吧哈。
3: 我还在整理，但是我应该是从生老病死这个话题来谈，就是说生老病死哪一个比较难去接受，或者说比较难过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会也会透过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因为我父亲在我24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嘛，我会谈论可能说如果说有人过世，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亲友过世会比较好，还是你在比较年老的时候你的亲友过世那种感觉会比较好？因为我其实在我24岁的时候就失去我父亲，到现在我还觉得就是还好，因为我没有碰到其他的朋友跟就是家人离世啦。
1: 所以会讲到这一段吗？
3: 我觉得我
1: 会讲到自己的父亲这一段，
3: 可能会谈到，因为我希望说我们这个脱口秀是可以赤裸裸在观众的面前，就是它不算是一个舞台表演，不是一个唱歌，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不是一个主持嘛，所以我觉得脱口秀就是要比较考验表演者的那种现场的能力。
1: 哇，那个心理建设要非常的强大。
3: 对，还有就是要赤裸裸的在观众的面前呈现。
5: 像徐奇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脱口秀，
1: 是
5: 之前有看过哪一些脱口秀？就可能也是一个观摩，或是因为现在脱口秀也很流行，有看过哪些脱口秀让你印象很深刻？
4: 我主要看的都是搞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做跟死亡有关关系的
6: 这么严重的课题，哦，
4: 对，
6: 这么严肃的。
4: 我蛮喜欢这个题材的，因为要接近死亡，要接触它，其实每个人都得面对的一条路，所以赤裸裸的这样摊开出来跟大家一起聊，然后跟观众互动，可能也是自己会领悟到一些，人生必须领悟到的一些东西。
2: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课题真的非常好，因为让大家可以认知，然后可以来接受，然后呢可以来提早做好准备。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哦，就是什么都要敢讲，对，死都要讲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对，而且这里面是以华语为主嘛，所以里面还有掺杂一些英语啊跟方言啊，对两位会有挑战吗？
3: 英语方言就是我其实是让每一位自由发挥了，就是说如果你要就是穿插一些方言都可以。英语是因为Abigail 是比较他会讲英语了，他对华语还是不是他的第一语言，所以我们就让他能够用一些的英语。那主要我们三位也甚至阿浩都会以中文来就是讲说，
4: 就是以舒服的方式吧。
3: 对对对，
4: 因为毕竟是脱口秀，所以要跟要很近距离的跟我们的观众互动，所以要看到时候来现场的人是讲方言的多，还是讲华语的多，还是讲广东话的多，还是
6: 讲华语的多。你们就要现场做
3: 调整。所以我希望说每一场都不一样。要根据就是观众的反馈跟反应，我们来做一些调整。
4: 其实我蛮期待跟观众互动的。
3: 对，
4: 我想蛮。
3: 所以这个也考验了表演者的，或者说演员的另外一种的表演的一种风格了。
5: 是一种能力，因为演员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有剧本。对，可是现在这个就是丢本。
6: 对呀，
5: 啊。对，你可能有一个流程在你的脑里面，我可能要怎么走，但是你现场怎么去发挥，很多时候还是真的要看个人的一个当下的状态，
3: 所以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跟真情流露，跟就是赤裸裸的在观众面前，这个真的是考验演员的一种基本的素质了。
6: 是，
3: 我觉得
6: 对两位来说，演戏应该不会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要说话连续一个人在那边说10到15分钟，应该有一定的难度吧？
3: 我觉得徐琪没有问题了，他很会说话。
6: 我知道你是不是
3: 会说话的，
6: 你是不是把观众当做你的孩子？
3: 他很会说话的，
5: 他以前是
3: 主持人吗？
5: 电视主持人，
3: 对啊，
4: 训话。
3: 他很喜欢说话的，
4: 是吗？
3: 我觉得了，
4: 我哪有很喜欢说话？
2: 那就难不倒你了。
3: 对，
4: 但是我希望人家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爱讲话是能够把自己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让人家连接，
2: 是
4: 另外一回事。
2: 在家里教育小孩，那个是啰嗦。不一样的，
6: 对，哎，这是重点呢，真的，我可以讲，但是你接不接收得到我要讲的东西？我要讲的东西要让对方听得懂、听得到。
4: 对对，那个 frequency 要对耶，等一下我讲 A， 你以为是我在讲 Z 啊？那我就
3: 对。而且我觉得需要一种的，
5: 大家 get 不 get 得到
3: 策略也是，就是你的梗啊，还是说你要怎么铺排啦？那我觉得在脑海里都要有一定的这个流程，但是你也要懂得怎么。就是 punchline 啦，还是说一些话是让大家笑啦，那你要怎么接啦，情绪上怎么的转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技巧。但是当然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啦。
5: 可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脱口秀还是以搞笑居多的，那像你们这样的一个课题好像还是比较少见哦。
2: 而且这个课题要发挥，现在脱口秀很多都是会跟观众来互动的。那因为这个课题齁，又比较有时候又有点严肃一点，又比较敏感一点点，怎么样跟观众互动呢？
3: 我觉得因为它比较竞技，所以就要真的是以一个轻松的一个角度去尝试它了。当然就是死亡你就不能够把它看得这么严肃，也能够从一个比较轻松跟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角度去诠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了。我们就留到后面的一些的表演者给他们比较严肃的一些的题材吧。因为后面是汉群大哥跟就是阿浩。我们是开场，我们这几位是开场。
4: 是，我是想比较走心吧。如果只要把自己赤裸裸的展开给大家，我想觉得观众接受了我本身的故事，我相信他们也会想要分享他们的故事给我们。
5: OK， 我们等一下呢，继续跟这个徐琪还有卓毅呢来聊一聊，七月就要跟大家见面哈。人生终点站，先听一首歌。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也是我们人生终点站的脱口秀的两位徐奇以及卓毅。
2: 是的，我们就聊到这个舞台剧跟那个脱口秀它的分别，在排练方面啦，在可能期前的一些部署啊规划方面的不同，
3: 准备的工作等等的。然后呢，要问两位脱口员，
2: 脱口员，
4: 我想
1: 不是脱衣员。
3: 不是在讲脱口秀演脱口秀的人应该称什么呢？脱口员，
4: 脱口员，
2: 脱口秀演员啊、
3: 这些你们即将要演讲哈、脱口秀表演的这一段，是多少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呢？
2: 还是全几乎全部都是？
4: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是可能一半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可能会谈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我近期有几位的朋友也是在就是发现他们有一些的病痛之类的。对于死亡这个课题，我近期也慢慢的有一些的想法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终点站的这件事情，不只是停留给老人跟就是病痛的人，他随时会来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社交媒体最近也是展开了来谈死亡嘛，所以我自己。这方面我自己的研究，我也会透过我自己的想法跟我所看到的，也让观众了解我自己的心情了。
5: 我有38%可能是朋友的经历吧，在鬼故事方面啦，他们的本身的自己跟灵异世界的一些接触，然后整70%应该就是自己的人生经验，然后跟自己想要规划的一些是我之前应该做的东西，因为我不想在人生留遗憾，我的人生一向来都是我自己 plan 出来的，所以我想在我死之前，我的 funeral 呢，我的告别仪式呢，我也希望是想要像我以前活着的时候像这样，就是自己把它规划出来，然后希望可以让我自己这一生走完我想要走的路。
6: 所以接触了这个课题啊，有没有想到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做生前的告别式？
5: 对，我已经有想要做的告别仪式，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在接触死亡你一定是会有病痛嘛，
6: 是，
5: 但我是希望我不要得到那个老年痴呆症、或者是得到之前快点去把它办完，或者是可能在好像有人就有问我，最近有记者问我说，那你不知道你接下来还可以活多久，那我就跟他说我希望我会早办哦，但如果我还可以拖个10年，那就是 bonus 哦，但我不想有遗憾，因为有一些人是已经规划好了，但是还没有等到当天就离开了。因为我有话想要对朋友说，我也希望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把他们的心里话告诉我。
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氛围很不一样了，就以前可能我们讲说还会忌讳啊，你知道吗，会搬当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大家真的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聊开了比较好。对，不只是对自己，对身边的人来讲大家比较清楚，然后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好，误会也好，甚至是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争端。
4: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碰到的，
1: 我们年龄层为什么要指我
4: 们？我觉得最近我们就看到很多朋友说哦，我要去这个丧礼，
3: 他都不要，他都不要转过来看我。
4: 我觉得我们
1: 因为我们四位是差不多18的年龄层，你是52，
3: 我跟我的实习生妹妹去一个角落，你们继续聊啊。
4: 我觉得这些话题已经开始多起来了，那就是我觉得与其就是避免，不如我们就打开来谈了。
3: 对，
2: 所以现在是之前 Dennis 提到嘛，就是开了会，然后整个节目大概1.5小时、一个半小时它的流程已经大概是出来了。可是有别于舞台剧，可能它不是那么密集的排练。
4: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排练，就是可能说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谈一下我们整个流程，谈一下那个歌曲我们要怎么去跳怎么唱，因为我们开场有歌曲，我们已经录制了两首歌。对，所以会在这个
2: 我们很专业的 OK
4: 会唱，还有小表演开场
2: 哦呀，
4: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接 就给另外一个人接棒的时候，我们希望说两者会有一个一定的互动，
3: 中间会
4: 对
3: 互动，
4: 就是我会介绍他进来，
2: 就交棒的时候，
4: 对，交棒的时候
2: 有一些设计这样子，
6: 所以会有什么设计，有什么道具吗？还是有什么布景？
4: 现在还在策划当中呀呀、啊yeah, yeah, 当然在那个感官上也是希望有一些冲刺啦、可能你的嗅觉或者听觉，
2: 所以才说是沉浸式的一个一个 talk show。
4: 他们说可能要有 French Penny 的那个味道
5: 哦，然后一些烟雾，
4: 烟雾，
5: 然后我就从上面飘下来，这样。
2: 倩女幽魂，
4: 对对对，
5: 我要演那个姥姥。
4: 所以他不完全是我们只是出来说话而已。
2: 那 Abigail 演宁采臣
5: 吗？没有，Abigail 演小倩是最适合他的。
4: 对对，已经讲好了，
5: 他是全世界最丑的小倩。
6: 演那个小倩不简单的，
5: 不简单啊！
6: 一直要被压在水缸里面。
5: 哎，不过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我们五位？
4: 哇，这个问题你在这里问了，我觉得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当然，因为我跟汉群大哥有在《新游记》合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位表演者，所以我觉得我在邀请他的时候，他就是马上就是答应了，就是他对于一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有的，
2: 所以不计酬劳，多少钱都没有问 ，OK 啦，
4: 是有酬劳啦，
6: 那个
4: 是不计。
6: 汉群大哥，那徐奇，
4: 徐奇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合作过嘛，
6: 好好
4: 就在20 之前是在19 就是2019时候，
5: 他
4: 演
5: 过我老公的
4: 戏，
5: 虽然他像我弟，
4: 所以我觉得他的感觉很好。那我们身为演员的就是希望给彼此就是机会嘛，就是我觉得他都一直都有尝试不同的领域嘛，就是在微短剧啊还有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也听到说他想要参与舞台剧嘛，所以我就邀请他来了。
6: OK， 姥姥的部分讲完，那小倩的部分呢？
4: 小倩 Abigail 吗？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演员，但是他就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我就是在一个巧合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就是唱歌的一个那就是在1月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表演嘛，那他就是上台表演，他其实不需要说什么哈，不用做什么，大家都哇大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一个表演者，所以我就觉得啊，就邀请他一起跟我们一起玩了，
2: OK， 所以呢，这个脱口秀七月来呼吁一下好不好？
4: 七月
6: 10号
4: 十到十二号，我们会在 Center 42，总共有5场，
2: 哇，
4: 那
2: 五场
4: 对。如果有兴趣要来买票的话，可以去到 Pitix 跟bookmyshow.com。
6: 而且这五场的时间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在10号呢是会在晚上的8点，对不对？
4: 对，
6: 然后呢11号会在下午的3点，然后跟6点，然后再回到12号就会在下午的3点跟晚上的8点。
4: 对
6: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
2: 是，那除了个别的这个脱口秀时间，也会有这个群聊的环节。OK， 所以打头阵的第一位。会上阵的会是那天
4: Abigail、
2: OK，
4: 第二应该是我、第三是徐奇，第四是汉群大哥，
2: 然后最后是
4: 阿
2: 浩，
4: 对、这样的一个程序。
2: OK， 所以是会越听越惊悚吗？
4: 应该是 我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流程。
6: 那么需要带、如果进去看戏的听的人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必备什么东西？
5: 带包框
3: 来就好，
4: 包框或者十字架都可以，
6: 要带那个亮亮亮亮亮，或者是带那个符，要贴额头，
5: 要自己带那个 cross 跟符，不然不敢回家。
4: 圣经都可以，
3: 就是脱口秀越近继续哈，那个灯就越来越暗，烟、就越来越多，香气就越来越重，
4: 对对，这样的一个
3: 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就是从开始的比较淡的口味到后来很重口味，
4: 应该是这样。
6: 好，那最后结尾我们还是让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即将进入剧场演员的期待的再来呼吁一下哈。
5: 这是我的第一次，然后呢我希望可以交出漂亮的成绩单，请多多支持，买票支持我们。
4: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脱口秀让大家能够更珍惜我们的眼前人，因为人生终点站不是停留给我们的老年人跟有病痛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站几时会来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剧场来做一些的反思，一些的回想，还有就是来就是想一下你们的人生要怎么去规划了，所以多来支持我们本地的艺人。
2: 好的，那今天也谢谢徐奇，也谢谢 Danny， 谢谢两位，
6: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也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1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北部、东部、中部地区呢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10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人工智能 AI 会重塑就业市场，政府因此要保障的不是每一份工作都不受影响，而是确保人民在转型过程中仍有良好机会。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出席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亚洲科技峰会时就说，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保护人民而非守住岗位的原则。新加坡虽是小国，却是许多货物、人员还有资本流动的重要枢纽，互联互通因此至关重要。我国应该继续的扩充港口还有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必须把数码技术和 AI 更深入的融入其中。新电信新加坡首席执行官黄天聪则认为， AI 发展必须与人类智能和文化智能并行，只要人类具备同理心，能够做出照顾客户感受的决定，企业文化也需要改变，才能让员工真正的拥抱 AI。
1: 本地冠病病例近期又多了起来，五月第二周的确诊数较前一周激增 58%， 住院人数也增加大约三成，不过加护病房的病例维持在低位，平均每天一个人。传染病管理局星期四发文告说，当局目前密切关注本地的冠病确诊病例增加的趋势。数据显示，5月10号到16号这一周，估计有12,700起冠病病例，上一周有8000起。同期，平均每天因此住院的人数从56个人增加到73个人，加护病房的确诊者则平均每天一个人。本地公立急诊医院目前依然有能力应付病例增加的情况。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本地流行的变异株比之前的更容易传播，或是导致更严重病情。此外，冠病和其他地方性呼吸道疾病一样，预计每年都会出现周期性的感染高峰。
2: 丹米尼快速公路沿线三处路段将增设共六个巴士站，让约5000户族居民出行更方便，步行不超过5分钟就可以抵达巴士站。陆路交通管理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当局计划在惹兰加油立交桥、榜鹅西的立交桥还有榜鹅东立交桥附近增设巴士站，并为相关的工程进行招标。根据贴文附上的示意图，新巴士站将设于榜鹅苏芒巷 Matilda Court 预购族附近、圣港 Riverview Arc 族附近以及新建中的 Fernville Oasis 预购族附近。每个地点将增设一对巴士站，分别服务两个方向的交通。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也是榜鹅级选区议员孙雪玲在脸书发文说，这些设施需要时间建设，预计最迟于2030年建好，让现有还有未来迁入的榜鹅居民受益。
1: 在先后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道也在准备出访，对象是朝鲜。就在普京星期三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的那个晚上，韩联社发出以上的报道，立即引起全球媒体关注。韩联社引述韩国高级政府官员的话说，已经掌握情报显示，习近平将很快访问朝鲜，时间点很可能是这个月较迟的时候，或下个月初。这个推算的依据是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刚访问平壤，中方的安全人员和礼宾馆等组成的工作组最近也到了朝鲜。韩国官方消息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尝试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新加坡中风患者 80% 以上有高胆固醇和高血压，超过 40% 患有糖尿病，三分之一以上吸烟。调整饮食是预防中风的第一步， 脑中风多数有高血脂、动脉硬化，因此平时都应该不吃或少吃富含高胆固醇的食物，如动物油、蛋黄、动物内脏等，多吃些有降脂作用的食品，如大豆、大蒜、绿茶、生姜、黄瓜和小米等，还要戒烟少喝酒，除了少吃高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食物来控制胆固醇水平。医生也建议大家培养运动的习惯，减少酒精和盐分的摄入。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星期五了，今天是5月22号，又顺顺利利、平安无事的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你们过得还好吗？希望是顺遂愉快的啊。小烦恼那是难免的，或者是一些障碍啊、挑战，不过重要的就是呢，都跨越过了。然后今天的你和相比星期一的你来说是不一样的，至少成长了一点，成熟了一点，多了一点智慧。这时候也看到大家在 WhatsApp 这里纷纷发了简讯过来了，早安早安，自得其乐，我是德明，就从10点开始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到下午2点钟。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在稍后10点40分，先是理财万事通。今天来看看呢、选对电力配套很重要，特别是目前电力应该是说电费上涨嘛，所以选了一个可以让你省钱，又或者是哪些省钱的配套，特别在电费方面。稍后就10点40分，一起来学习。那么下个小时，今天星期五，吃好料。今天照样去到了西部去。今天要吃什么呀？今天要吃的是鱼圆面。等我们开始听到节目的时候，听介绍的时候，这个摊位已经收摊了。那么早？是的，就是那么早，因为他们很早就开摊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Hello, Patricia, 加油加油啊，拿了4天的病假在家里休息，因为官病对吧？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大家要多加留意哦，多加保护好自己。另外也看到了 Johnny, Reggie 和平平，还有慧琳和陈先生，来听这首周志平的歌诉说。

0: 诉说周志平。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ECP 有工程在进行，注意往张仪方向过了 Marine Vista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那是 ECP。 同样的 ECP 往张仪方向过了 Celine Avenue 有车子抛锚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君说这个星期无惊无险就更次过了。这个星期我比较忙碌啊，有人特别忙的吗？但是呢，虽然忙，但是也证明了，也发现了，一个人还是可以忙过来的，只要咬紧牙根就行。你也是这样吗？这个星期有些什么大工程、大计划，或者是一个考试，终于过了这个坎了吗？然后发现，哎，其实也可以啊，对不对？虽然之前想象可能会很可怕、多艰难，不过就这样子过了。像谁啊？舒兰说，明天要到马来西亚去了，潭中西帕的。我对这个地方不熟，他说10公里的竞跑，加油。就是说今天晚上要出发了嘛，对吧？还是明天早上一早？我有朋友也是这个星期六，明天还是后天呢、要到南巴山去，马来西亚柔佛，应该是居銮，刚才我没看错的话。然后他们那边也是一个竞赛啊，南巴山呢，我刚才查了，大概是500多米的高度。一般来说，如果是慢慢步行上去的话，可能3-4个小时。后来我问了，我查了一下，如果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经常爬山的、走山的人的话，快的话45分钟到60分钟就可以了，上下一轮。据我朋友说，因为是一个竞跑嘛，所以要在12个小时之内，他的目标是要完成至少6次上下。天哪！真的是难如登天啊。我相信可以的，有毅力有体力的话。 Hello Vanessa Joy 还有 Docker 修真，欢迎来打卡。另外是 Paul Chan 也来了，曾淑琴的歌

0: 一生一次，刘德华之前也是一个，也是有个一个人悠悠荡荡。曾淑琴，10:32，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喽，5月2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一个人，立方 Sandra 还有初雪 ，Sandra 感觉到你的兴奋了，终于星期五了哈。你说的哈，东尼、Daniel、亚平还有 Kenneth， 当然少不了 LC 昌和博平和小伟。刚才说了，如果你正为这个，特别是四月份，还包括五月份这个电费上涨而烦恼的话，又或者刚好又碰上了可以更换这个电力配套的时间，在稍后的理财万事通就请记者李涛，早报财经记者给大家说一下哈，怎么来选对电力配套，未必最便宜的就是好的，就是最适合你的，而且要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你的用电习惯，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了。早安 Jim 还有庆荣，欢迎来打卡。

0: 张学友拥抱阳光。这个时候外头有阳光吗？看来还是有的。今天气象局是预测在下午时候，这个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了，来到午后吧，午后主要是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今天比较热，最高温34度，最低25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网大是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入口 ，PIE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注意。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4: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10: 中东战事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新加坡第二季住家电价再上调2.1%，电力零售商陆续也调高了价格。对许多家庭来说，电费未必是最大的支出，但是呢，却是每个月都会出现的固定开销。长期累积下来，如果能选到比较适合自己用电习惯的计划，也是一种稳定的省钱方式哦。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李涛来到节目，教我们怎么选对电力配套。李涛好。
11: 德明好。
10: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面对那么多的选择，新加坡电力零售商目前主要提供哪些配套？再来就是选择固定费率又或是管制优惠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11: 选择电力配套最主要的因素是要看家庭对用电的确定性，其中固定费率是让消费者在合约期间用相同的费率支付电价，还有部分零售商在此基础上提供额外的折扣，比如区分间分和夜间时段的收费。管制价格优惠则是在新能源每季检讨的受管制电价基础上提供一定的折扣，那么意味这些配套的价钱一定比新能源的价格更便宜。有些零售商是按照百分比来计算折扣，也有一些是用零售价直接减去固定的金额。
10: 对于那些有不同用电习惯的家庭来说，他们要怎么选呢？比方说那些常开冷气的家庭，又或者是白天有老人家在家的家庭，
11: 这些家庭他们的用电量是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的，就更适合固定费率配套，因为这种配套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于保险。他们虽然可能并非每一季都是最便宜的选择，但是可以保护家庭免受全球燃料价格上涨或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时电价猛涨的影响。相比之下，那些用电量比较低或是习惯更灵活的家庭则更适合管制价格优惠配套，这让他们在承受一定价格波动的同时，也可以在电价下降时获得优惠。
10: 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解释？
11: 比如说其中一个零售商和光电力 Pacific Light， 它的一个配套在管制价格的基础上提供3%的折扣，按时还款的客户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折扣。那么圣诺哥能源 Senoco Energy 则提供统一的每千瓦时1.64的折扣。根据能源市场管理局的统计，去年新加坡四房式组屋的每个月用电量大约为360千瓦时。如果这样计算的话，消费者每个月可以省下6元到8元不等。
10: 听说住家用户理论上还可以直接向新能源购买批发电价，真的吗？
11: 是的，不过由于这个电价是根据电力批发市场每半小时的现货价格计算，会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而出现大幅的波动。数据显示，目前只有不到0.1%的家庭这么做。
10: 转用零售电力似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部分零售商也以五花八门的账单回扣来吸引客户。消费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合约条款吗？
11: 虽然转用零售店价看起来很划算，但是消费者如果只关注那些广告宣传的折扣，而忽略了他们的有效期、计划是否会自动续订等细节，有可能就因小失大。其中一项就是要确定合约的期限。零售电力供应商的合约一般最短为6个月，最长是3年，大部分的配套为12个月或是24个月。部分零售商也提供无合约的配套。那么对于那些提前终止合约的客户，电力零售商通常会收取罚金，根据房型的大小和合约的期限，在100元至500元不等。还有就是消费者通常在签订合约时还得交付一笔押金，有些电力商也会额外收取例如服务费、账单费、银行处理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消费者应该仔细的计算。还有部分电力配套，好像那些需要根据时段收取不同费用的配套，要求消费者需要安装更为先进的电表，所以说使用传统电表的家庭或许还得另外交一笔安装费。
10: 好的，了解了这些陷阱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日常缴交电费方面了。用对信用卡和财路是不是也能获得回扣？
11: 是的，那么缴费方式也可以进一步帮助家庭省钱。就像刚才所说的，由于许多的电力商针对不按时付款者征收一定的罚金，那么用信用卡或者是财路 Gyro 自动扣款是最省力的。部分零售商是将账单与新能源的其他收费，例如煤气费和水费合并成一张，有些则是需要单独的收取，消费者应该留意是否需要开立一个额外的财路付款安排。有许多用信用卡的客户或者认为用卡来支付电费一样可以获得银行的现金回扣或礼数，不过大部分的银行是把账单支付或者说经常性付款从优惠项目中剔除的，消费者如果没有仔细看条款，可能以为自己有赚，其实一分回扣也拿不到。不过也有部分银行是为电费缴交来提供回扣的，比如说华侨银行的365信用卡，它给定期缴费的电力账单提供 3% 的回扣，也涵盖主要的电力零售。

0: 分之一的信用卡用户是用它来支付电费在内的家庭日常开支，与水电煤气相关的支出稳步增长，尤其是那些提供现金回扣的信用卡。随着电价上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更加关注日常开支的管理。
1: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景淳，让梦想去飞翔。你的梦想离你很远吗？还是已经完成了呢？之前有张震岳，就是喜欢你。自得其乐，星期五早安，我是德明。11点新闻之前，再来一首张宇的歌。

0: 张宇不过少个人来爱。气象局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是多云天气，来到今天午后就会下雨打雷了，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影响，气温是25到34度。不过有听众朋友啊，他是平平吗？亚平就说了，亚平他人在振华那边，乌云密布啊，感觉上要下雨了。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大坝窑这里还好，还是烈日当空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保健卫生部属下新加坡应急医疗团队从5月19到29号在新加坡红帽桥公益教育中区学院就职，展开历长的培训和模拟研习，为未来在有需要支援海外人道救援行动的时候做好准备。大约80名人员参与了这次的演习。健卫部发言人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演习是确保我国应急医疗团队维持运作准备的重要一环，以便在海外发生人道危机时能够迅速投入医疗援助工作。健卫部发言人说，这是一项预先规划好的演习活动，公众无需担忧，并且感谢公众在演习期间给予理解和配合。红帽桥及选区议员纳迪亚前天晚上在脸书发文指出，演习模拟在灾区现场搭建临时医疗区，并将持续到5月29号。演习仅在平日上午8点到晚上7点进行，团队预计在5月30号撤离。为了打造更包容的教育环境，职总幼儿学府今天宣布推出包容教育工具包，为教师提供应对课堂挑战的实用策略和资源，以更好地照顾学生的需求。由职总社区基金资助的工具包，帮助教师应对课堂上的行为管理、儿童情绪与社交发展，以及以应对不同学习和感官的需求。工具包还有教师手册和资源，包括视觉提示卡、沟通板和解压玩具等。教师可以根据孩童的情况来调整教学方式，促进沟通和调节情绪。与一般由专家主导又或是围绕医学诊断设计的资源不一样，这套工具包主要是应用在日常课堂上的实际教学。期间收集了职总幼儿学府12所中心超过50名教师的意见。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可以容纳42000人现场观看，观众席比在政府大厦大草场和浮动舞台举行时多出大约1倍。在我国迈入新的一甲子之际，庆典将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观礼体验，亮点就包括第一次亮相的室内无人机灯光秀，以及历来规模最大的特别效果演出。不过深受国人喜爱的红狮跳伞表演、机动部队巡游以及飞行表演都不会登场。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庆祝我国独立61周年，国庆日当天多达20万人可以在嘉冷会一带同步参与场外的庆祝活动，那就包括近距离的观赏第一次移师嘉冷盆地的21响礼炮鸣放，以及国旗飞跃和烟火表演。此外，国人今年也可以随时在手机观看和聆听第一部国庆微短剧和首个音乐专辑。最后来关心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柔佛州政府说，为了确保新柔地铁投入运作之后，新山五级查卡站周边地区的交通流量及人流能有效的疏导，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会落实5项措施来改善交通，那就包括打造完善步行环境，加强行人与公共交通的接驳。柔佛州务大臣温哈菲兹星期三巡视新柔地铁新山五级闸卡站之后，在脸书发文指出，当局计划兴建行人天桥连接五级闸卡站和周边主要核心区域，并且强化铁路与其他公交的整合。他指出，为了有效减少驶入新山市中心的车辆，柔佛政府决定在多个策略地点设立停车转站转乘站点，让民众将车子停放在这些地方，再搭乘公交进入市中心。当局还将引入更具条理而且智能的交通管理系统，那就包括在尖峰时段开辟交替通道。当局也会重新规划新山中央车站等主要核心区域的交通流向。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有些人喜欢刮舌苔， 就觉得刮干净了才会健康。舌苔是指舌面上的一层半透明的苔状物，中医认为是脾胃之气上蒸胃阴形成的。正常的舌苔啊是薄白而且均匀的，干湿适中。有些人喜欢刮舌苔，就认为刮干净了就会健康，但是常用力的刮舌苔啊，就会刺激我们的味蕾，那就会造成什么呢？舌背麻木，味觉功能可能还会减退，这就会使这个食欲下降，当然慢慢的就会影响健康了嘛。长期过度啊，这两点很重要，又是长期又是过度的刮舌苔，还会使我们的舌乳头受损而萎缩，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舌背黏膜出血，甚至会受感染。刮舌苔标志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做法，所以中医师一般就从治疗脾胃着手。如果看中医师之前刮了舌苔，是建议让医师知道，否则可能会影响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某位 Candy Kisses，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看来你们这个周末蛮精彩的，有朋友要到马来西亚去跑10公里，有朋友要去坐游轮，星期天回来，今天下午就出发了，地方玩得开心点哦。Hello Hello， 还有秀珍，另外看到了 Tiffany、 美玲、 Kelly， 还有陈先生、 Jessica、 立方也来了，立方哈，还有 Angeline、 Danny Leong、 金莲和赵红，另外还有看到 Catherine 的两朵小花，谢谢，还有妇女士 Andrew 和 David， 希望这个星期你们过得愉快顺利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如果还有一点工作还没忙完的话，赶快解决手头上的工作，然后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周末。好了，这个小时吃好料要到西部去了。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津津乐道。
1: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西部文理坊美食村。今天来到这里，最主要介绍在这边的老字号了，应该有50年了，对吗？1976年，自从这个小湾中心成立以来，他们就开始在这里营业了。乌记鱼圆面，摊位号码01138。可惜今天访问不到第一代胡老先生，访问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我们长幼有序，先从第二代开始介绍起啊。第二代是胡丽芬。你好，丽芬。
2: 你好。
1: 第三代呢，很年轻啊，才25岁不到的胡瑞妍。
3: 大家好，我是瑞妍。
1: 大学毕业不久就决定来当小贩，在当小贩主厨之前，不像我曾经访问过的年轻小贩，他们从小哈就会在这个舒适中心玩的，你从来没有，没有帮头帮尾，切菜也没有，洗碗也没有，捧碗也没有，你只是来吃，是不是这样子，瑞妍？
3: 对对，小时候只是来看爷爷奶奶，吃他们的面，没有什么帮忙还是学他们的功夫。
1: 我在想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想过会成为第三代接手的，对吧？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突然砰开窍了？
3: 就是看爷爷奶奶已经老了，走路不方便啊，累了，我决定试试看，如果我可以帮什么就来帮忙。慢慢发现如果我多做，他们就可以多休息，我做的也比较快，也不错，客人也支持我，慢慢就开始到我来煮面了咯。
1: 真的很难呢，我觉得你应该蛮有天分的，因为啊，爷爷煮了60多年，你煮一年，这边的食客吃了爷爷的鱼圆面，乌记鱼圆面50年，吃了你一年就觉得 OK， 这个小伙子 OK。 OK， 现在问一下第二代了，丽芬，他 OK 吗？
2: 他 OK。 之前开始我们其实担心就是一些老顾客常客会不习惯，可是有一些就鼓励他，你可以下手煮试试看，你要煮了后你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嘛。他就慢慢开始煮，慢慢调，现在顾客常常回来都是说，小弟哇，越煮越快，越煮越好。
1: 越煮越快那是好事啊，这个长龙不用等这么久嘛。你们要来看看吧，4点多就来排长龙了。今天我比较好一点了，收摊了，还可以吃现成煮好的。不过就说到了丽芬，要老实说了，虽然越煮越快，越煮越好啊，接近你爸爸的那个水平嘛。
2: 他煮的面就是口感比较好，我父亲煮的面是比较软，比较有年纪的都是会比较喜欢比较软的，年轻一点就喜欢他的 QQ 的面。
3: 最重要就是每个客人都有自己的，有些喜欢软的，有些喜欢 QQ。 煮了这几月就开始认得哦，这些客人是比较喜欢软的，就我煮久一点、
1: 啊、你还客制化啊，看哪个客人杀面的时间就不一样，
3: 不是很久吧，就是可能多30秒，还蛮快的啦。
1: 杀面这个就很讲经验和功夫了，30秒起还是30秒之后再起啊，口感软度和硬度就有差别了，对吗？60年的老字号和功力耶，你一年接手，你有做很多的调整吗？
3: 差不多一样，吃我煮的面就跟我说，哦，你跟50年前的爷爷煮的一模一样，我喜欢，他们就会继续来吃面哦。
1: 我觉得文理坊的居民都很善良，而且很支持你啊，给你很大的鼓励。想问一下丽芬啊，当初啊，当你知道这个瑞妍说有意思接手，你看好他吗？
2: 其实当初也是就是看着办吧，因为毕竟父母都老了。可是当你看他开始切辣椒，他有那个功夫的话，你知道哦，这个应该是可造人才啊。
1: 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对吗？
2: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做这些东西，因为他学校放假，他有去做 F&B 的工作。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切辣椒的功夫就是像那些厨师在切辣椒
1: 啊、哦，所以瑞爷你收了2手的啦，有基本功的，对吗？
3: 不敢当。
1: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5月22号星期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润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两首女生的歌，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还有郑怡的《离家出走》。听到这首《离家出走》，就让我想到了今天吃好料去到了很远的西部，真的有点离家出走的感觉。

王力宏公传自传。今天星期五吃好料，我们吃到了文理舒适中心摊位01138乌记鱼圆面，已经是来到了第三代了。可惜我没有机会吃到这个胡老先生第一代的这个手艺啊。不过现在传到了第三代，现在是由瑞妍为大家煮面，但是呢，在这个调味方面呢、啊，特别是调味，这个还是由他的姑姑啊，亲自操守的，那就是今天的访问的另外一位的小贩，他是丽芬。丽芬和瑞妍同时接受访问啊。有听众朋友说啊，从小吃到大乌记鱼圆面，而且这个肉丸好吃。他是妹妹说摊主老先生还是他父亲，也就是妹的父亲的好朋友啊。今天的这段聊天采访啊，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年仅不到25岁的瑞妍，年纪轻轻的就看到了这爷爷啊，这年纪大了，然后身体也不好了，于是就决定好，我来接过手吧，至少不会让这手艺，这个家传手艺给断了，对不对？很可惜。那一边在这个继承这个传承他的这小贩文化，一边呢他还是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今天好像是休息天了，明天至少这个时候已经收摊了，休息了。他们很早就开摊了，大概4点多4点半就开摊了，而且大家就开始看他面排队看他买面了。大概来到10点多11点10点多吧就已经收了结业了休息了。明天应该是照常营业，但是星期天休息，所以错过了今天没有关系，明天想去吃鱼圆面的话，西部的朋友要到这文理熟食中心的朋友的话，早点去了，4点半他们就在那里开摊等着你了。稍后就请两位姑侄，两位丽芬还有瑞妍给大家说说他们的这祖传秘方啊，调味，看我可不可以问出什么一些秘密之类的。

0: 万芳的歌曲断线，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E 发生交通事故，注意往 AY1 方向过了 PIE 大市的 CT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同样是 CTE， 那是往 SLE 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CTE 有车子帮忙，小心。津津乐道，
2: 今天吃好料把大家带到了西部的文理坊美食村，也就是 Boon Lay Place Food Village， 来到的摊位是01138乌记鱼圆面，历史悠久了哈。胡老先生1960年代就在
3: 云南园开始做生意，
2: 那边是流动小贩对吧？76年当文理坊美食村建立起来之后，他就入住了，一直做到去年才正式退休。
3: 去年底，
2: 92岁的老爷爷了，
3: 这年纪大了，他也已经希望有人接手。果然，现在他的孙子第三代接手了，
2: 也就是瑞妍。你应该给你的爷爷和奶奶很大的惊喜吧？
4: 他们真的是很开心看我继续他们这个面店，有时还会担心哦，就是有没有太辛苦啊，有没有累啊，煮得太凶还是里面热啊，你要休息吗？
2: 哇，爷爷奶奶好贴心哦，你看现在他们都不下来抓嘎的，都是不下来 supervise 你了。对你来说啊，虽然是新手，要把这鱼圆面煮好最重要的是什么？
4: 煮的时候你要有心哦，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其实里面热啊，天气热啊，煮面也是比较累，但是过了几个月我就习惯了，就比较快了，看顾客来吃面也是开心，喜欢吃面，就让我很感动，就觉得 OK， 我煮面的时候要有心，要为了他们，让他们吃了好面，吃了高兴，就给我力气每天继续打鼾，继续煮面。
2: 当然调味料很重要，辣椒也很重要，刚我尝了两口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辣椒很特别，就是独有的，属于胡家辣椒，是这样子吗？丽芬，
3: 对，这个是乌记的秘方，是我父亲流传下来的，我们现在开始接手，就跟着他教我们的方法继续调制这个辣椒酱。
2: 可不可以透露一点点这个辣椒里面有些什么食材？重要的不说，简单带过。
3: 基本上就是要炒那个辣椒，放一点那个蒜蓉。
2: 可以说的就是这么多了，应该不止一种辣椒，对不对？
3: 对对对，有两种辣椒混杂在一起炒。
2: 家传秘方啊，调制辣椒的工作是瑞妍呢还是丽芬？
3: 我的。
2: 你在做？
3: 对，他只是负责煮面，这个已经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了。调味料就是辣椒，还有那个猪油也是自己制作的。
2: 有没有放醋啊？
3: 醋油不是每个顾客都要放醋，所以来到我们这里，如果你要醋，就要告诉我们。
2: 所以刚才我吃了两口，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喜欢有醋，哎呦，我吃不出来，应该是淡淡的，对吗？啊，
3: 担心你不喜欢。所以不敢放太多，如果你需要我现在还是可以加的，
2: 这样就好、okay. 啊，这样就好，不要多。因为我不是喜欢吃醋的人。
3: 觉得很辣吗？
2: 辣度还好哎、欸
3: 啊、因为很多客人都告诉我很辣，再放少一点、啊、他们吃不了辣。
2: 这里有粗面，有幼面，有米粉，还有吗？
4: 米包、粿条、黄面、幼面。
2: 当然说到鱼圆面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鱼圆嘛。在鱼圆方面你们有什么讲究吗？
3: 鱼圆方面呢，我们是要用最新鲜的鱼肉来做。父亲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做，以前他是自己做的，说现在我们只是提供那个新鲜的鱼肉，叫工厂帮我们做。
2: 汤方面呢？
3: 汤也是父亲教的、哦、我们就跟着他给我们的步骤继续保持它的原味古早味。
2: 听你说的那么的含蓄，汤里面应该也有家传秘方、祖传秘方哈、
3: 啊。就是要用新鲜的猪骨熬，还有鱼圆放下去，就会混合在一起，就变成那个原味的汤。
2: 知道了，瑞妍这么年轻就来当小贩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开摊了，
4: 差不多4:09就开始卖了，有时4:30，有时如果吃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是4:09。
2: 开摊之前已经有人排长龙了，对吗？虽然他工作开工时间很早，但是收工时间也蛮早的哈。几点收摊呢？
3: 大概10:00-10:30左右卖完，我们就收拾，可能12点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2: 要问一下姑姑啊， 请问瑞妍哦，有没有迟到过啊？
3: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就是年轻人嘛，这个时间观念呢。可是他每天都会那个时间到，从不迟到，自律真的是佩服他的毅力。
2: 不管任何的情景、任何的工作、任何的条件，因为有这份毅力、这份心，他可以坚持。最动力就是这些时刻给你的鼓励，
4: 那个对我最重要的。
2: 好了，在这里就给大家说说，哪几天营业？
3: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六
2: 营业。
3: 营业，对，营业。
2: 我还以为哇，你们休息日那么多天了。
3: 休息日是星期三、星期四跟星期日，如果是公共假期也休息，就会有一点调整。
2: 所以营业是星期一、二、五和六。哇，工作四天不错哦，瑞妍。
4: 对了，我回家还有时间出去啊，还是找别的工作做。我在外面有拍我自己的视频，
2: 也做剪辑啊。
4: 啊，对。
2: 干嘛那么拼？因为我年轻。好，今天吃好料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二和第三代，也算是估值搭档的乌记鱼圆面，就在文理坊美食村01138，希望你们来多多支持这位年轻人。
3: 谢
4: 谢，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众就问了，乌记今天没开，今天开。不过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或者是你10:30过后去，就已经收拾了，收摊了。明天照常营业，不要早点到哈，4:30、4:09就可以到了。我是说早上，那不要晚过10:00了哈。听众就说了，他们第三代啊，就是瑞妍坚守传统元素，还是好吃的，特别是面方面啊。其实刚才听了瑞妍和的分享，你可以看得出、听得出，这个年轻人才25岁，但是呢，他就知道了，重要的是这份心、这份诚意。煮了一碗好吃的面，然后只要食客开心，如果再给他一个赞，竖起大拇指的话，那就是他的动力了，很难得。而且啊，姑姑也说了，也赞，也给予了他肯定哦。过去的一年准时到，这么早哈，没有迟到过，精神可嘉。今天的这段和乌记第二和第三代的两位，也就是丽芬和瑞妍聊天，录音会在这个星期天下午2:00到3:00之间再次播出。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2: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在一个星期内，中国就接来了两大强人，一个就是特朗普，另外一个就是普京了。在稍后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听听两位老总啊，一位是吴新慧，另外一位是陈龙端，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评论和解说。
5: 释放野性，
6: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5: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7: 起来也起来，
5: 7月18星期六晚上7:00，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中午12:00，上网 cc.com.sg 购票。
7: 起来也起来，
4: 最近叫大家一起来 Get Up， 之前有脱掉，回到了最初的钟爱一生，杜德伟。

0: 杜德伟钟爱一生，这永远是我的最爱。一起来重温浪漫，一起来释放野性，就在这个7月18号，就让我们一同和杜德伟 get up。 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你准备好了没有？丽云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手机准备好了，键盘准备好了，手指准备好了，我们已经进入倒数了，还有大概少过4分钟的时间，在 Sistic 正式开始售票，也就是7月18号的这场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赶快赶快，真的要开始卖票了，就在稍后中午12点，就在 Sistic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倩文完全是你。各位，已经过十二点了，如果你要购买这 Get Up 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票，已经开始售卖了，赶快上 Sistic。 丽云买到票了没有？应该是替一群朋友买票，太好了，大家成群结队手拉手一起到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7月18号晚上8点钟去和杜德伟一起 Get Up， 太好了。这个时候在这个天气方面，我们这里还是很晒很热，大半要这里气温是25到34度，不过我看了看那个天气预报啊，现在似乎北部和东北部开始下起小雨来了哈，至少在下来的两个小时，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不过气象局是预测晚些时候下午啊，北部东部和中部更多地方会下雷下雨打雷。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02分。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下来我们要想很多遍哦。
1: 想什么呢？
0: 提醒自己，提醒彼此，
1: 要注意个人卫生。
0: 是，刚才新闻都说了，就是有关这冠病疫情啊，冠病的这个病毒，似乎又开始传播了，这个人数也不少了，12000人，
1: 非常的多、哦。
0: 唯一的可以让人稍微安慰一点的、啊、哈，比较放心一点的，就是至少我们的这个急诊室哈、啊，急诊的床位还好。
1: 所以呢，就是上个星期嘛，这个病例呢都有一直在逐渐的增加当中，对不对？呀，所以呢，如果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哦，就是学校假期了，那么如果有大朋友啊、小朋友啊，特别是要出国的朋友呀，这个时候应该也要去接种一下这个疫苗了哈、哦。
0: 再不然的话，因为这方面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次的这个病毒啊是怎么样的情况，在这新闻上报道这边也有说了，就是它的那个这个严重性。就是至少说他患了之后那个严重下反应不是太过严重太过大、但是还是要小心了。
1: 所以现在如果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戴上您的口罩。
0: 是。
1: 那口罩方面呢，如果已经买了一段时间了、也要检查一下它的有效日期。口罩也是会过期的耶。
0: 真是、欸。
1: 真是，你们要看一下那个日期，因为可能有时放了很久，对对对，然后忘了它是否还是在有效期之内。
0: 即便是在有效效期以内，不过当这些日子以来我们没有很好的储存的话，它也可能会被污染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不宜戴了嘛，对吗？
1: 对，
0: 比如说它积了灰尘啊，积了灰尘你戴上去的话你会一直打喷嚏鼻子过敏的朋友会特别明显。
1: 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会重复的使用这个口罩，哎呀，这个也是万万不能啊。就可能大概一天下来可能会换两次吧，
0: 需要吧。
1: 应该是，如果你真的还是有流鼻涕啊、打喷嚏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换的频率啊、次数啊就要再提高一点。
0: 也看个人吧，因为可能他们的工作关系啊，又或者是特别是工作了需要长时间的戴口罩的话，流汗啊，又或者是接触很多人的情况之下，他就真的需要多频密的更换呢、在一天以内。不然的话一般上我们都是一天用一个的，对吗？
1: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一天会用两个吧。
0: 会用两个啊，哇。
1: 要一天用两个，有些东西不要省啊，不要省。
0: 是是是，当然也不在这里也不是说要让大家恐慌还是什么的、就是多加提高警惕。
1: 对。
0: 特别是最近如果身体比较弱一点的话哈，抵抗力比较弱一点的话，出门的话不妨就记得啦，戴上一两个口罩在身边。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2: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两个大国领导人一前一后的访问另外一个大国，这到底是怎么的一出戏？这两场大国外交的戏又是演给谁看的呢？首先，普京这次访华是在中美关系刚刚出现这种关系比较缓和和趋稳的背景下进行的。大家也看到特朗普对习近平说了许多充满热情的话，所以普京随后到北京，对内对外中俄都在极力展示一种背靠背的战略协作，还有极高的一种政治互信。而中国呢，也有意无意的肯定和展现跟俄国的关系，因为在战略上需要让美国知道，中俄关系是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的任何冷热而改变的。
1: 那最后比较有悬念和有意思的也是这个崔洪健，他在接受早报的采访的时候有判断说，当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猜测就是可能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这个 APEC 会议可能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到时呢，普京已经表态会出席，而特朗普是唯一的变数。其实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感觉世界越来越不太平，而这在很大的因素上和大国之间的这个势力失衡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利用规范的这个外交渠道来制衡彼此，多多往来，相信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那如果三个国家元首能够同框的画面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抱有更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逐渐的回复到一个比较有秩序而少一点未知的世界。
2: 前几天就有英国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曾经向特朗普透露，普京可能后悔入侵乌克兰。那已经回到美国的特朗普马上否认习近平有这么说，中国外交部也是迅速的否决说这一个无中生有的传闻。这显然是中美双方都在防范 那种战略的挑拨。总的来看，我们看这两场大国外交的访问后续会有什么呢？中美和中俄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悬念？外界对这组微妙的三角关系有什么期盼或预测吗？目前最大的悬念和疑点大概还是集中在中东和乌克兰这两场战争的走向，美国还是深陷在伊朗战争的泥潭里面。特朗普是很急着要赶快结束战争的，最近一直在对伊朗施压，要他赶快完成这个跟美国的和平协议。而俄罗斯本身也还在深陷在乌克兰战场中，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自己也还是在面对许多问题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局面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战略格局吧。中美、美俄、中俄这三组双边关系本来都存在某种战略猜疑，但是呢，因为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所以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北京更能够有机会向世界展现中国能够左右逢源与利益各方沟通的这种角色。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12: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5月22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释放野性，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0: 已经开始售票了，我说的就是这杜德伟 Get Out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还没买票的话赶快，已经开始了，就在 Sistic。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哦，开始。
2: 今天很忙是吧，国贤？
5: 是我自己时间没有安排好。
0: 哇，难得我被我们自己抓，把自己抓到自己的痛脚。时间没安排好，这不是温少的这个
5: 不是说时间没有安排好，而是我自己健忘。
2: 哎，怎么了？
5: 因为刚才我把一些，因为刚才早上我在做一些上一些课嘛，然后我忘了把一些东西落在那个房间。对，所以刚才就在处理一件事情嘛。
2: 我就在回复大家的一个 WhatsApp， 那个东西谁的？
5: 有点分神，我想开始了。
2: 开始了，开始了，大家下午好。
5: 是的，那今天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昨天我们已经预告过了嘛。
2: 嗯，对，
5: 对吧？还记得呗？
2: 而且昨天这个新闻的主角也上了963好 FM
5: 傍晚班的节目，
2: 傍晚班的节目说的呢，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种关系。OK， 什么样的关系呢？你的孩子，或者是你当孩子的时候，你在学校啊，还是在外头被欺负的时候，爸爸妈妈到底该不该亲自为孩子出头？第一个印象应该大家都会说，应该啊，我的宝贝哎，我的掌上明珠哎，我的心头肉哎，我不为他出头，那应该怎么样呢？
5: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说要看情况啦，不是每一次哦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呢，孩子一定要出面。当然，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讲是说今天被欺负啦，那被欺负也有分很多不同的层次，
2: 所以是被欺负。我们不是那个霸凌者，我的孩子不是霸凌者，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一位。因为本来我还想说，那要看我的孩子是那个扮演恶魔的人吗？如果扮演恶魔的，那怎么办呢？爸妈就回去要好好的，好像拿个藤条。以前还有拿藤条出来的这一块。
5: 对，可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啊，就是之前就有一个爸爸啦，他就上网就分享了，我说他最近他的孩子被霸凌啦，然后后来呢他自己不出，他也不是说他没有，因为之前的一些情况是那个被欺负的孩子的爸妈当下就处理了那个霸凌的小朋友。对，后来这个爸爸的做法则是他去跟学校说，让学校出面来处理，
2: 他把那个欺负他孩子的那个小朋友把他那个 拉到校长室去， 对不对？
5: 没错。
2: 然后有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他没有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就说因为可能这个小朋友也是别人家的宝贝。
5: 对啊，那我凭什么去，对不对？
2: 他就可能有将心比心的一种位置啦。
5: 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好像比较倾向于说，是的，我觉得不应该由这个被欺负的家长去怎么讲？
2: 直接找，直接把那个小朋友揪出来。
5: 对，我觉得不应该的。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要处理这件事情，至少跟那个霸凌者的父母聊吧。对，我觉得至少这样，就是不是每次那种在生意往来都是这样吗？你要 same level 吗？
0: 大人对大人，小孩对小孩，
5: 你跟大人去对小孩。
2: 而且现在有很多家长的一些群组。家长的一些群组可以直接找到可能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好好的谈一谈。但是我不了解嘞，这个爸爸把小朋友拉到校长室，这不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社会会有这样大的一些讨论嘞？ 这根本就是
5: 好像很多人是比较觉得说这个爸爸做的对是吧？
2: 哦，
0: 对，就是被受害者的爸爸，
5: 这样处理方法似乎是比较正确的，
2: 挺合理的，
5: 对，好像比较合理的，只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觉得说，哎，今天如果孩子，当然好像这个的孩子好像被欺负好几次了。
2: 哦、
5: 其实我是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一般上劳动间你的家的孩子跟你 complain 说隔壁桌的小王，小王他每次一直拿东拿笔disturb 我嘞，诸类这样小小的事情啊，那你觉得当下你是要马上出面解决，还是说先让孩子去跟那个孩子跟孩子之间先沟通一下？然后不能解决才父母出面。
0: 嗯，
5: 现在有些父母不是的，他是直接的，懂吗？
3: 真的
5: 啊，有的，
3: 这么夸张？
5: 好冷静哦！
0: 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群组里面过啦，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5: 那
0: 我是有新闻
5: 因为就心疼嘛，孩子嘛，
2: 而且现在生的孩子也比较少嘛，
5: 对，
2: 每一个都非常宝贝。
5: 我今天没有说父母这样做是不对的，只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嘛。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脸书也问大家这个问题了，如果你的孩子被欺负，你会怎么样？第一，一定亲自出面，不管大事小事，被打也好，或者是像刚才这个温少举的例子哈。第二呢，就是先让孩子自己处理。第三，找学校解决。第四，看情况咯，尽量把尽量不把事情闹大。
5: 你要把事情闹大是吧？
0: 尽量不把事情闹大。ABCD,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你可以WhatsApp给我们也行。
4: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也不想这样，王菲。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可能这也是孩子说的。
0: 我也不想这样，不过这个同学老是欺负我，老是干打扰我。
2: 而且有时候小朋友哈，他说的话到底那个真实性呢是有多大？
5: 对，
2: 这个也是你不知道的。你小朋友有没有向你撒谎？这个也是一个问号。就像曾经哈，有一件就是这样的事情，他那个
5: 他是谁？
2: 同学就是朋友的孩子嘛，然后他去拉另外一个同学的椅子，然后害他就是跌倒然后他回去告诉爸妈了，就这个一定要闹到那个要到
5: 学校
2: 校长那边去了，还是副校长还是 discipline master 那边去。然后他跟妈妈说的时候就说，没有啦，怎么样他先惹我的呀，所以各方都有自己各方的一个说法。结果那个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是朋友的孩子他自己先可能爆了粗口，然后对方的小孩 对才推了他，然后结果那个朋友的小孩真的有受到处罚，就是要做那个 public caning。
5: 对啊，因为他首先爆粗口不对嘛，当然那个后来被爆粗口的那个同学，他用他、就是、
2: 肢体推了这个同学，那也不对，
5: 所以两个都要罚，
2: 但是一个罚的比较重一点。
5: 谁哈？
2: 我的朋友的同学、小孩，因为他就要 public caning 嘞。
5: 对，
2: 因为他拉他的椅子，对方已经跌倒了。
5: 那个是第二，那个是 part 2了哦。对对对，
2: 就有拉出口，有爆粗口，然后又有
5: 罪名比较多啦。
1: 所以有时是这样子的哈，就是那个有动作的，因为他的动作而让对方受伤，
5: 对，
1: 会受到比较重的惩罚。
5: 所以
1: 是因为有人受伤了，
5: 对，
1: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有个缘由，是因为这个之前所谓的受害者跌倒的，他有一些举止、行为举止或者是言语，刺激了对方，刺激了这个孩子，以致他才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嘛。
2: self defense 的那个动作，
1: 动口就好，不要动手。
2: 但是有时候
1: 动手的话就是大错。
2: 小朋友之间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教会了这个妈妈，有时候不要相信自己孩子的片面之词。
5: 所以现在把这个问题拿回到父母来说好了。那今天父母同样的，如果今天你发现你的孩子被人欺负的话，你千万也不要就是以牙还牙了，
2: 以暴制暴这是不行的，
5: 不行啦，我觉得没有办法。
1: 父母怎么样以牙还牙？
5: 没有啊，就好像之前不是有吗？比如说今天你看到你孩子被另外一个孩子可能推倒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些父母他们基于什么任何原因啊，可能他就会动手咯。对啊，
1: 是不对的。
2: 你是一个大人，
1: 对，肯定错的。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什么的解说，你一定错的，
2: 不能够接受。
5: 就算哪怕他今天没有动手，可能他也会直接骂。骂那个孩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其实骂这个动作我本身都觉得是不是最好的。
1: 当然不是啊，
2: 所以要心平气和的跟对方的同学说大道理。但是我觉得啦，如果是小朋友的话，看到大人来到学校的话，那个时候应该都是比比抓。
5: 没有，
1: 惨了惨了惨了
2: 惨了惨了，一定是觉得是怕的。
5: 所以刚才你的意思说，佩芬意思说应该可能。假设比如今天我的孩子被另外一个孩子欺负的话，那我可能就跟孩子说，你的父母在吗？我要找你的父母，就 OK 了。然后父母之间去解决，而不是骂那个小朋友。
1: 对啊，刚才我们不是吗？要同等的吗？
5: 对，
1: 父母对父母，孩子对孩子。如果父母对父母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要第三方了。
5: 那回想
1: 就是校方了。
5: 回想刚才我们现在一首歌的时间嘛，现在想起小时候有被欺负的这个经验吗？
2: 两位有吗？
5: 我还真的没有、
1: 我不是被欺负了，不过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有经历。Abby 来讲比较安全一点，空中讲太多人知道了，
5: 真没意思。
1: 听歌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赶快下 Abby 来
5: 讲的。

0: 美琪，江美琪的歌你会不会变？12点50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上半身呢是西装外套打着领带，下半身是穿着短裤的。
2: 为了迎接这个酷热夏天的到来，是应该呢推出政策，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呢更加的清凉一些。
5: 这个名为东京清凉商务 Tokyo Cool Biz， Biz 就是 business 的缩写了哈，是由东京都的知事建议的。
2: 你明天就穿燕尾服来
6: 了，你也不能常常这样。你看你上半身穿的这样大件外套，这样下半身你穿一件内裤来上班，你真的是哦，不要讲你而已了，
5: 不要乱说。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0: 佩芬、
8: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明天说完话，我们有听众朋友留言，我们才在私下讨论要不要播哈，应该可以了。
9: 问题是，
6: 问题是王德明看着我们两个说，哎，可以播吗？然后说我又不是个听众，
0: 既然他已经发了音频进来，
10: 而且有加速吗？
0: 有，
10: 所以可能认不出他声音，说 OK 的，
0: 没关系。我先分享另外一位听众，
10: 我来扛，没事，你播，
0: 你来扛哈。好，你说了哈，
6: 他就等我这句嘛，就是等我这句话。
0: 对 ，OK， 先说说，听众 Jordan 说，多年前啊，他的做法是先让小孩自己来处理，但是小孩无法妥善处理，所以呢，他们就请校方出面来处理，并且安排双方让双方的家长达成共识，目的就在于不闹大的情况之下，不把事情闹大的情况之下呢，让小孩从中学习如何不霸凌别人，或者是被霸凌时保护自己的应变。
9: 那一天我就在台上哈，就有跟另外一位歌星妈妈就是沟通，然后她的回答我也是有点哦，现在的爸妈也是蛮强硬的。她就说，如果今天她在她的小孩哦在学校被人家欺负的话，不要哭，就直接反抗啊！他给他的教育就是讲直接反抗。
10: 反抗的意思是什么？
9: 然后妈妈的那个心里的感觉，应该就像刚刚你说的，有事我在，妈妈就是你的靠山。
10: Okay， 所谓的反抗，我觉得要。他要再说更清楚一点，细节是什么？
9: 就可能就是以牙还牙这样的一个人，
10: 如果
9: 先推你的话，就直接反抗，
0: 不能示弱哈，这样的意思了。
9: 哇，他可能，当然有些爸妈是不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
10: 对对对对，
9: 但是他给他的孩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好，你先打。好，那回来再来讲。
10: 我在猜，可能他是觉得说，因为当下你被打的时候，你要先保护自己嘛，所以因为基于保护自己，他可能说你就要还手。
9: 可能他也不要他的孩子做比较弱的那一块，但是可能另外一班的这个家长们，他们就会想说，不要动手了，就是你们说的，有事情动手就是错的呀，有什么事情回来先跟家人商量。
10: 你可以说我没有种啊，我会先跑的。
9: 你是说被打了之后先跑
10: 啊？
0: 我们这些日子以来看到的一些画面啊，就是不小心流露出来的这些被校园霸凌的画面，那些受害者很多时候就在那边一直被打。
10: 对，
9: 因为他可能是8个人对1个人，他要怎么反抗？
0: 对，他跑的话，所以我们当下旁观者就说：“我说你不跑，他跑得了吗？”
10: 跑不了，当然就没有办
0: 法。为什么他又不跑？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讲反抗，他也一对不了4个、5个，甚至是8个，
10: 就继续被打咯。
9: 哎呦，
10: 所以 OK， 但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状况，要不然就是好，你被打，至少你要学会怎么保护重要的
0: 部位，出于自卫，
10: 对
0: 吧？
9: 而且这个事前，我觉得那些坏，可能说那些比较
10: 调皮顽皮的
9: 学生，比较有调皮的同学。应该不可能是无缘无故马上就冲着你来的，之前可能就有语言上的一些
10: 有一些
0: 挑战、挑衅，
9: 挑衅。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小朋友就应该要跟爸爸妈妈先沟通了，以免造成更大的一些事情发生。
0: 而且我们说那些霸凌的人欺负人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次两次。
9: 对，
0: 看你没有什么反应，越来越弱好欺负他们就会变本加厉，
9: 对，或者是继续的嘲笑，用语言的一些嘲笑来欺负这些同学。
10: 有没有要听一位听众的？
0: 要啊，我就在等你们，
10: 对啊，
0: 等我们结束讨论。
9: Camera action。
11: 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小学就跟同学在班上不懂什么事情打架，那么回来的时候，我看他那个脸颊那边红肿啊，然后隔天我就陪他去学校。那么在走去学校的那条一个走廊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跟他打架的那个男生，那个陪着他的应该是他姐姐吧，就说：“你打人了，你昨天打人了。”那我不吭声，我静静。那到了礼堂的时候， 那我就叫他过来跟我儿子坐在一起，我跟他讲，我说你看我儿子的脸给你打到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来骂你，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打架了。然后那个 男生就有点害怕要哭，我说我不会投诉你，我也不会跟校长讲，也不会跟你妈妈讲，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打架，好，我会原谅你。那我也跟我儿子讲说这我
0: 好，后续
10: okay,
0: 还有后续
10: okay, 这个处理方法、
9: 就告诉他我知道是你做的好事、但是阿姨包容你、原谅你这一次、我回去
0: 重要的是你们日后不要再打架，
9: 是
10: 我觉得这处理方好像也 OK 耶、
0: 他其实还有另外两段音频我还没有听过了、
10: 你还没听过、
0: 我们
10: 我还以为他又要玩那种
0: 让我先听一听
10: 才给你们听，
0: 也可能我先听一下OK 我们先听歌先听歌
7: 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陈奕迅的歌曲《K 歌之王》。为了要让刚才的那位听众的话语说完哈，他的下半段其实主要就是他的那个处理方式蛮好的。
1: 你不要还手，你就直接跟老师讲，你不可以还手。过后我就叫他们两个握手，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打架，你们都是来读书的，不是来打架，不是来闹事的。希望你们重新做好朋友。然后他们就握手了。我不会投诉他父母的。
0: 妈妈对孩子说，孩子是被打的。然后同时就跟被打他孩子的这位男生说，好，你们握手吧，
2: 握手言和，
0: 做朋友，以后不要乱打架、哦、然后不要不乱打架，不要打架、
2: 嗯、
0: 啊，我也不会怪你，我也不会投诉你，
3: 很完美的结局耶、
0: 嗯、
2: 很好、欸、
3: 可是通常这种完美的结局很少的
2: 对对对
0: 你不可以有个完美的结没有小结
3: 完
0: 我们进入一
3: 点，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0: 是是 是, 是
3: 很好，但其实我也蛮赞成这位妈妈的处理方法嘞。
2: 他有 因为有些父母就会比较冲一点，
3: 对、
2: 就一定要他的对方的这个小孩道歉啊，
3: 对对对对对，
2: 还是怎么样、啊
3: 嗯、他要给那个小朋友一个机会，我觉得很好。其实我、
2: 嗯、
3: 我个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有孩子，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嗯、
0: 我们这位听众其实也说了嘛，在学校去学校途中碰到了那个霸凌孩子的姐姐，那姐姐反而怪了他的我们听众的孩子说
3: 弟弟、
0: 哦、孩子说你打我的朋友，你打我弟弟，你打我弟弟、
2: 哦、
0: 你乱打人、
2: 哎、
0: 所以他 Betty 啦，听众没有把那边的故事说、嗯、说完了，
3: 这个是另外一个 case。
0: 我重重点就是说他出面了，然后双、嗯、孩子双方就希望演好演和了，
2: 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也让我们有点小小的这个启发、嗯、当然希望小朋友在学校就是平安安全、嗯、
3: 我们下段回来可能来聊一下，现在小朋友是很多的问题，今天不一定是说被欺负这件事情，就是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嗯、很多时候就直接跟父母投诉，然后要爸爸妈妈去解决、嗯、而少了解决问题这个技能。嗯，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聊。
2: 好，新闻之前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预计呢，今天在新加坡的北部、东部、中部会下雨打雷，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01分。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2026年国庆庆典执行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公众可以从5月23号中午12点到6月6号中午12点申请门票。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了十年的国家体育场，两场预演分别在7月25号和8月1号举行。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从两场预演和8月9号的国庆庆典中申请任何一场的两张、四张或六张入场券。公众可以浏览国庆官网，那就是 www.ndp.gov.sg， 又或者是扫描官方的 QR 码进入申请表格页面，再使用 SingPass 登录 FormSG 系统。申请者姓名、身份证和联络号码都会通过 SingPass 自动填写。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在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展示了多项新型无人系统还有人工智能科技，包括了可以在偏远的地区自主的巡逻的内政团队、空中守护者无人机系统、会讲故事还有互动的社区服务机器人大使塞拉，以及可以自动分析公众视频的交通规则分析还有违规辨别系统，显示警方正进一步的朝科技化 警务的方向发展。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活动上致辞时说，警方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力限制，没有办法无限力的扩充警力，因此必须要利用科技应对犯罪行为。
1: 五级八都巴士转换站设立了一间静心舱，让这类乘客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到房里休息，寻求一刻的平静。这个由太和观疗养院与一塔通联合推出的静心舱今天在五级八都巴士转换站启用，双方在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的见证之下签署谅解备忘录。穆仁礼也是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静心舱面积大约是9平方米，是一个四方形的隔音房，内部设计由红帽桥太和观医院的职业治疗师团队精心设计的，旨在为不同需求的乘客营造更具包容性的出行体验。这个项目去年获得总统挑战资助。
2: 最后是来自韩国的消息，韩联社报道，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化妆品行业贸易收支实现100亿美元的顺差，规模同比增加了 13.5%， 在韩国全年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 12.9%。 具体来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加了 11.8%， 为114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由此，韩国化妆品出口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同期化妆品进口额呢为12.9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2.3%。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皮蛋健康吗？皮蛋的钠含量其实是很高的，要注意，每100公克的皮蛋就有590毫克的钠，是每100公克新鲜鸡蛋的4倍之多。所以最好一天吃最多一颗皮蛋。如果患有三高的朋友更要注意摄取，建议一个礼拜呢吃2到3次就好了，减轻身体的负担。那撇除钠含量高的问题，皮蛋呢能够提供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3、 维生素 B12、 钾、镁等营养素，那可以搭配呢其他的食材料理互补营养，像是可以做成皮蛋豆腐、皮蛋地瓜叶、皮蛋瘦肉粥等等。质地呢软，适合牙口不好的年长者，让皮蛋画龙点睛，增进食欲。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雷龙学，我还是爱你到老。父母亲对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爱啊，为了这份爱什么都愿意为孩子付出啊。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得名配分国贤名人说。

0: 年纪吧，如果他真的是处于在小学的那个年纪的话，阶段的话，我觉得父母亲是有义务要去帮他解决一些事情。
1: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父母去解决嘞，哪怕你，我觉得是啊，怎么讲？好像比如说说小学的阶段哈，比方说吧，比如说他今天钱啊，比如说去啊食堂买午餐的钱不见了，或者掉了还是什么，那我觉得他当下可能先尝试自己去解决，比如说跟老师讲，而不是马上打电话跟爸爸妈妈讲啊，我的钱不见了，怎么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像这我觉得小学他应该要教他们怎么去处理，这种算是小事情啦。
0: OK OK，
1: 对，
0: okay, okay.
1: 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小学其实就可以学。OK，
0: 那如果他去找老师，老师又在跟他讲，你 call
1: okay,
0: your parents。
1: 当然，如果老师讲说，OK， 如果老师这样 call your parents， 那没有关系，至少他知道说今天我唯一的解决方法不是打给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要给他们传达这个讯息，懂吗？因为爸爸妈妈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的。
0: 可是爸爸妈妈讲 anything call me 的。
2: 嗯，我也给了你手机啊。
0: 哦，
2: 但是
0: 想
2: 不能带上课堂，不能带上课堂去的哈。
1: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觉得，
0: 明白你的意思。
1: 我没有动摇，只是我觉得说，应该
0: 给他们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
1: 因为最怕的就是小朋友变得依赖性太强，因为我觉得这对于他长大后的那个性格哦。不是很好吧，我是觉得
2: 李妹妹你干嘛这样子笑呢？
0: 李妹妹是觉得时间到了，她该学的她都会自然会长大。
1: 那是因为你聪明伶俐，
0: 讲真的
1: 什么叫讲真的？
2: 讲真的就是都她说的就是聪明伶俐咯。
1: 为什么？因为我 OK， 像我 OK， 我的经验啊，可能因为我发现我小时候成长过程，我觉得有一些部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形成了很依赖我爸爸妈妈，或者依赖什么什么什么讲，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样的依赖性是能免则免。
2: 哪一方面？请举例说明。
1: 我觉得，比如说以前，我 OK， 这个我不能说最好的。我发现补习这件事情，我发现小时候一开始说，我父母就，当然父母可能他们觉得说他们不怎么会教，因为毕竟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没有高，所以他们就很小就把我送去就有补习老师。
2: 多小？
1: 小三小四很小就开始补习咯。
2: 你不是上有哥哥姐姐吗？他
0: 们
2: 不能教吗？他们也没多大吗？可以一起学习的吗？
1: 我哥也补啊。OK， 但我要讲的是，后来我就发现一直补到后来到了中一中二，我们还在补，但有一天就突然决定说不补，我发现哇，我的成绩有差哎。
2: 掉了，
1: 当然啦。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就是太过依赖补习老师，太过需要人家督促我才会读书。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领悟。
2: 我很想顶他一句了，但是还是不要在空中这样子
1: 损他。没有，当然也可能是我本身的这个智商就没有很高。
2: 你自己说的，
1: 我 OK 的，我 OK 的。
2: 开玩笑，开玩笑。
1: 没有，我真的 OK 的，因为我的确承认我在学习方面确实是要比较多时间。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靠别人？为什么我应该自己学吗？因为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要靠我自己也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
2: 后来就形势完全改变了。
1: 所以重点就是我要跌了一跤之后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说，小朋友对父母依赖后不可以太强。我今天不是说完全父母就是什么放生，不是这样的意思。对，
0: 如果今天我有小朋友的话，我会跟他说尽量依赖我吧。
1: 我不行，
0: 我就是你的当
1: 当。我反正跟他说，你尽量不要依赖我。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他要学会。
0: 大家教小朋友的方式就是会不一样。
1: okay, 当然，
0: 就是、
1: 当然，可能有听众讲哇，问国先，你现在讲的容易啦，你没有孩子吗？等到你有孩子，你看看，
0: 你就知道咯，
1: 搞不好是10%刚好转过来，我就变成这个。比如说，哎，你什么事情跟爸爸妈妈讲，一定要讲啊，对啊。
2: 你办事的效率，可能孩子的问题还没有出现，你就先帮他解决了。
1: 不会嘞，不会嘞。
3: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的歌曲黑夜白天，今天我们要说黑白分明啊，
1: 德明
2: 配分
3: 国贤名人说安话。
0: 问题就在于很多事情特别涉及小朋友的孩子的不是黑的白的那么简单啊，有很多灰的，
1: 真的年代不同啊，教育孩子的方式也不同啦。
4: 所以因为他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所以要孩子们自己去处理，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吗？
1: 还没有这样的成熟的一种心理吧。
0: 或许是，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即便到了那个青春期哈，有些时候还是直接跟他们说对和错。
4: OK， 那是肯定的。可是，只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有一些时候哦，像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放手让他们去做的，而不是每一次哦有什么问题哦就来找爸爸妈妈的。
1: 放手让他们去做，这个我可以同意啦。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可能就是一昧的包庇孩子咯。一昧的就算孩子错了你还是觉得他是对的。
0: 这叫溺爱。
1: 溺爱的话，之后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的话，可能后悔就太晚了。
4: 像前几天我侄儿好像在学校踢足球吧，然后听说就被那个球就打到他的眼镜，然后眼镜就不小心刮到他的这个脸，而且蛮靠近眼睛的。
0: 然后
4: 后来当然学校好像就有联络我哥吧，然后我哥就很紧张，就冲去学校。
0: 先说这个球是故意丢向他、踢向他，还是其实他们在场边练球？
4: 首先，我哥为什么冲去学校？他并不是要去找、
0: 追究，
4: 不是、他只是担心他儿子
0: 对啦，
4: 要伤势如何？
0: 对对对，不是去追究原因，最主要就是受伤了。
4: 他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可能有的啦，可能我不知道而已啦。
0: 啊，就跟你说前半段啦，
4: 对，
0: 后续没有。
4: 我是比较 care 我的侄儿的，因为我蛮靠近眼睛的嘛。
1: 对，而且这个
4: 只是我只是在想说啦。OK， 当然我可以理解说因为今天受伤嘛，所以家长紧张似乎好像是有可能。可是我在想，如果说今天如果学校打来了已经跟你说哦看了医生了，医生说也 OK 的，需要到立刻马上？
1: 当然啦，他是他的心肝宝贝，当然要立刻啊！还有什么比去看你的孩子更重要的呢？
4: 可是医生讲 OK 啦，
1: 可是我也要亲眼看一下，去关心一下我小孩吧。
4: OK， 好。这个我有保留，这个我有保留，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
0: 没良心的叔叔。
4: OK，
1: 一定要，
4: okay,
1: 因为在那个当下，孩子一定是也是吓到的。
4: Okay, 好， okay,
1: 所以看到他自己的父母， okay, 他应该还是一点。
4: 我就只有中二嘛 ，OK， 不大不小了哈。
1: 哎呀，
4: 不
1: 中二
0: 还是小孩子，
1: 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
0: 还是小孩子。
1: 我跟你说，如果他爸出现了，他可能还会觉得尴尬。Oh my dad, why are you here？
4: Okay, 所以你看啊，我哥就冲去学校，我细节我不知道。OK， 后来我就想到我自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应该 OK， 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高一了。高一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手痒哎，奇怪，关一个窗哦，被玻璃割到哎，玻璃窗，而且很深，懂吗？后来
0: 手指还在，今天
4: 手指还在，我跟那个疤痕还在这边的，去缝针嘛，还缝了两针呢。这件事情我没有跟我爸妈讲啊。
1: 哦，一直到现在，
4: 搞不好他们都不知道。
1: 哎呦，
0: 哎，先生，
1: 所以是帮谁送你去医院？校方。
4: 就有个同学陪我，不去医院啊，去诊所就行了。
0: 你拿17岁对比14岁了，
4: 对，
0: 三年的距离有差的哦。
4: 可能啊，可是有一些人搞不好，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就10多岁的，发生他也是立刻
1: 要跟爸妈说。
4: OK， 我觉得知会可能需要啦，可是未必一定要说今天要爸爸妈妈亲自来到把你带到诊所，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自己来，我觉得应该学会自己。
0: 你那个情况就是刚才佩芬的那种形容。Oh my god。我的父母竟然来了，
1: 对，
0: 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4: 我倒没有想过，
1: 有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心情。
4: 有些父母是当然是爱子心切嘛，我可以理解。可是有些时候是不是真的要稍微，当然要视情况啦。如果说今天他真的是一切在控制范围内，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就算了，不要那么的紧张。是不是？是不是要学会？我觉得父母有些时候也要学的嘞。
0: 肯定。
4: 对啊。
1: 如果孩子有事的父母没有被告知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很
4: okay, 告知 OK，
1: 他告知 OK， 但是也不用就是亲自陪他到一个诊所去。那么就要回到刚刚我们说的彼此之间的沟通咯，就是说孩子希望爸妈陪他吗？还是他自己觉得像郭贤讲，他可以自己 settle 好 everything？
4: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处理掉啊，就
1: OK 啊。如果孩子舒服，然后爸妈也接受这样的一种的方式，
4: 我在想是我的性格吗？还是说我从小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我爸妈的这种教养方式养成的一个？
0: 都有关系了。
4: 对，因为如果我的爸妈是那种哦，哇，一知道我什么事就赶快冲来学校帮我处理的话，可能我就不是这样的了。会不会是当时我父母他们就是觉得哦没事啦，然后你就会说你自己
0: 都有可能的，就是他家庭环境的这个教养会慢慢的塑造孩子的个性的。
4: 可是你不觉得会比较好吗？
0: 你要 judge 啊
4: ？OK， 不要 judge。OK， 我就觉得 OK， 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个人体会，我是觉得的确，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在你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0: 我们说爱孩子啊，这个爱孩子，这个孩子是不论任何的年龄了，
4: 是
0: 要根据不同的年龄的爱的方式不一样，不是替他们打赢每一场仗。
4: 嗯，
0: 孩子小的时候或许真的是要跟他们并肩上场的那种，但是孩子越来越大了之后，父母亲真的是要学会到像那个什么宰相啊或者是军师，你站在后头、
4: Support.
0: 你站在后头给予的是精神上的支援和鼓励，
4: 是就是用嘴巴讲就好、嗯、
0: 出谋策。
4: 等一下，只有一个很重要需要钱的时候帮忙支持一下、啊、
0: 这是孩子大了之后父母亲给予的父母亲最可靠的一个后盾，
1: 最实在
4: 的
1: 行动。
0: 太现实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使在唱歌 SHE， 之前是台中校的歌曲，想你想得好，估计1:40。配分
1: 得名，10:00-2:00，自得其乐。
0: 来喽来喽
1: 来喽来喽，
0: 谁是新闻王？
1: 今天谁要抢当新闻王呢？
0: 希望是你哦，是第一个，而且又是答对的哈。
1: 这几天呢都有好多朋友哈非常踊跃的参与，谢谢大家。那这里给大家做个标题了，听好咯。
0: 第一则，
1: 有个商场呢就办所谓的偷吃大赛。
0: 偷吃，
1: 所谓的偷吃不是那种感情上面的出轨的那种偷吃，
0: 真的是偷偷的吃东西。
1: 真的是偷偷的吃东西。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好像小学生啊或者是学生上课时偷吃东西的一种情景。好，我的标题就说到这里。就有一个偷吃大赛，吸引参加的人数呢也挺多的哦。在拼呢这个偷吃的技巧，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泡饭。
0: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在商场是吗？
1: 对，
0: 一个商场哈。好，行，第一则偷吃大赛哈。
1: 对，
0: 真的还是假的？要怎么在商场偷吃而变成一个比赛呢？
1: 待会我会跟你说，如果是真的新闻的话，
0: 即便是假的，你也要解释一下，你怎么把它真正的是什么 ？OK， 然后第二则新闻哈，第二则新闻是珠穆朗玛峰，大家都听过了哈，珠峰很高啊，8000多米啊，8公里以上的，那么就有那么一天，单单在那么的一天，就有74个人。一起沿着这个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嗯哼，
0: 珠峰有多大？我没去过了，我不晓得珠峰有多大哈。上面那个可以站人的地方啊，
1: 74，
0: 同一时间74个人挤在那边了、
1: 啊、哦，
0: 或者是沿途这样子上峰冲锋啊。
1: 感觉74个人这个数目不是很大嘞、
0: 哦。你还觉得太少了？你觉得还可以登更多吗？
1: 我觉得如果以新闻的耸动度的话，可能人数
0: 应该更多一点是吗？
1: 感觉上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0: 第二则新闻是真还是假？今天谁说真话？来，赶快发简讯过来，打 PF 或者是打 DM。
1: 看是谁说真话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欢，我要给你一个家。今天大家的选择似乎一面倒，
1: 很快的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0: 今天的真相是什么呢？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今天的真相是德明说骗话。
1: 鼻子长长了哈，七十多位，真的吗？
0: 正如你所说嘛，如果真的是七十多位的话，就不会上新闻头条了，就不会上新闻了。
1: OK， 所以这个数目是更大的、更多的。
0: 是是是，真正的数人数是274，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刷新记录啊。
1: 嗯，
0: 上一次有这么多人登上同时登顶的，
1: 嗯，
0: 或者是说就是步向这个顶峰的有223。
1: 哦，
0: 这次多一点，
1: 多了50多位的。
0: 对，274。
1: 哇哦，
0: 我把那二字拿掉了。今天
1: 274，
0: 是274。当然最终因为这则新闻没有说大家是不是大家都成功的登顶，
1: 嗯
0: 啊，不过至少是有274个人同时从那个大本营，其中一个不是大本营，就上面的最后一个那个休息站出发。
1: 嗯嗯，
0: 就有200多个人，
1: 就挺壮观的哈。
0: 是是是，特别是他们经过一段路啊，一个地带叫做死亡地带，他们 death zone， 听起来很可怕，对吗？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地带呢，就是在8000米以上的山峰区域，这个地段过了8000米，一般上登山者多数都需要靠吸氧了。
1: 嗯，
0: 即便是这样子，你吸着氧气啊，但是专家还是不鼓励大家在那里逗留超过20个小时，
1: 就是最吃力的一段。要登山的那一段路程，
0: 你想了，如果8公里，我们把它拉平啊
1: ，OK，
0: 平路走8公里，长但是还好，
1: 嗯，
0: 对吗？
1: 现在是 up slope，
0: 现在是往上直线8公里，
1: 哇，
0: 不就是珠峰嘛，8000出、嗯，哇，那是很长的一段距离，
1: 是蛮有挑战性的。
0: 最主要就是缺氧啊，空气稀薄，
1: 但是越挑战，
0: 嗯，
1: 就要去克服，然后就要去挑战它嘛，
0: 嗯啊，对啊，
1: 才有这个成就感。
0: 每年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些登山爱好者，就是朝着它去迈进的，
1: 做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对不对？
0: 是是，
1: 对他们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0: 嗯，
1: 就像我的这个偷吃大赛，
0: 竟然是真的，在购物商场偷吃。
1: OK， 它是怎么样的？它就是一个模拟学生上课的一个场景嘛，
0: 嗯，
1: 所以它就在这个商场，它就会有学生的一些学生的桌子，
0: 嗯，
1: 然后椅子，然后就是好像一个课堂这样咯，然后有课本，所以你们可以把那个课本呢当做一个演示，然后再躲在课本后面，然后偷吃。偷吃什么呢？就是偷吃这个泡饭啦，也就是主办国就是在中国，然后在这个地方，浙江其中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食物，一个美食这样子。而且呢这个还有赢家的哈，这个冠军呢还能够得到1克的黄金金米粒。哦，rice 米粒，
0: 他们怎么判输赢呢？
1: 他就会有工作人员扮演老师的角色，
0: 嗯，
1: 然后就不可以被老师抓到，就像有点像那个综艺节目一样。
0: 所以这些参赛者他们就会遍布商场的各角落躲起来，然后就用，
1: 就是在可能中区这样子
0: 啊 ，OK
1: 啊，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像
0: 课堂
1: 上课的一个场景，嗯，
0: 然后他们就用书本来遮掩，
1: 然后可能那个助理老师嘛，那个教师他可能背对你的时候，你就要快点吃，然后他在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要停止你嘴巴的那个咀嚼的那个动作。
0: 啊，
1: 有点像在玩1、2、3木头人，
0: 哎，对了，
1: 但是现在是一个偷吃的比赛，
0: 有趣有趣，所以有赢家，恭喜这位赢家。那今天我们也有赢家，
1: 是的，
0: 他是第一位发简讯过来，而且也猜佩芬是这则新闻是正确的，是真的，他就是伟强。
1: 哎，恭喜伟强，当然要谢谢诗韵啊、志雄啊、1509啊、秀珍啊、Lennon 啊、Vin 啊等等的朋友的参与。哇，太多名字了，好不好？
0: 感谢那些相信我的新闻是真的。
1: Jody 说被你骗了，
0: 让你们失望了，哎，对不起。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
3: 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4: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那么难分难舍，难舍难分呐、啊。第77次离开你，
1: 哇，也太多次了吧！
0: 离开了又回来，离开又回来，
1: 是怎么样？
0: 不累吗？应该真的是很舍不得了哈。周传雄的歌曲，之前有《每个爱情都危险》，辛晓琪、周华健。很快的也要结束今天星期五的自得其乐了，我是德明，
1: 我是佩芬，
0: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啦。
1: 是，
0: 我们下星期一自得其乐再见，
1: 见不散哦。
0: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这里早些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过了 Moulmein Road， 另外是 BKE 往雾兰，就在雾兰关卡出口这里开始拥堵了，车特别多。
1: 哇、wow, 因为大家都要去邻国了吗、
0: 嗯、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关卡是开始堵塞了哈，大家要过关卡的话，不管是大势关卡还是乌兰关卡、嗯、多一点耐心，小心开车。
1: 好，天气方面，现在感觉上呢，多个地区呢都是多云跟艳阳高照，但是气象署就预测今天在新加坡北部、东部、中部还是会下雨打雷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为了打造更加包容的教育环境，职总幼儿学府今天宣布推出包容教育工具包，为教师提供应对课堂挑战的实用策略和资源，以更好的照顾学生的需求。由职总社区基金资助的工具包，帮助教师应对课堂上的行为管理、儿童情绪和社交发展，以应对不同学习和感官需求。工具包还有教师手册和资源，包括视觉提示卡、沟通板和解压玩具等。教师可以根据孩童的情况来调整教学方式，促进沟通和调节情绪。与一般由专家主导或围绕医学诊断设计的资源不一样，这套工具包主要是应用在日常课堂上的实际教学。期间收集了职总幼儿学府12所中心超过50名教师的意见。工具包将分阶段推广至职总幼儿学府旗下186所学前教育中心，并且计划从2027年起跟其他行业伙伴合作，让更多师生受惠。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之下，保健卫生部将在未来五年投入25亿元，以加强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三大聚焦领域分别是推动精准医学、使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疾病风险及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为了实现健康长寿，健卫部也携手国立研究基金会推出大挑战项目，政府会为这个项目另外投入3亿5千万元。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益康今天在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颁奖典礼及医学研究研讨会上致辞时宣布这个消息。王益康鼓励公共及私人界合作提成方案，他指出业界可与本地研究人员及机构合作，先制定具体而且可行的应用场景，然后在实际医疗护理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落实。来临学校假期，碰上哈芝节和卫塞节，兀兰和大石关卡的交通预料会拥堵。过去的劳动节长周末4天内就有超过200万人次出入境。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文告说，劳动节假期前后的4月30号到5月3号，有超过200万人次经由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单日最高通关流量是4月30号星期四，近58万人次，月低。受马来西亚关卡回堵车辆的影响，驾车出境者当时在高峰时段等待长达3个小时。六月学校假期恰逢哈芝节和卫塞节的周末，陆路关卡交通在5月26号到6月28号预计再次严重拥堵。鉴于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移民局自2月28号起已经加强所有关卡的安检措施，旅客在出行高峰期应该做好等待时间比较长的准备。最后是国际新闻，中东五国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伯联合酋长国这个星期致信给国际海事组织 IMO， 指商船不应该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的接触，也不应该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伊朗则表示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控制。伊朗新设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发声明，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伊朗外交部说，伊朗正和阿曼合作制定一套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饮食不规律加上长期在外用餐，导致很多人都患有胃病。那这里建议可以多吃以下这几种可以让我们养胃的食物。第一，粥类。说到养胃呢，粥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它非常容易的消化，尤其像八宝粥最适合需要养胃的人群吃了。第二，木瓜，木瓜含木瓜酵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清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嘿嘿，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养宠物啊，养东养西。现在呢，我也要让我的心情愉快一点
1: 啊！我知道，好贝贝，你要养一只老虎，对不对？
2: 老虎，你的头啦，去动物园看就好了。
3: 不养老虎啊？那你要养老鼠啊？
2: 哎呀，老鼠不行啊，老鼠会打洞啊。
1: 那你就可以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2: 哎呀，那我干脆就养蔡依林就好。
1: 哦，蔡依林可以养啊，在哪里可以买？我也要养一只。
2: 哎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那个小子，我跟你们说啊，我啊走到那个宠物店啊，哎嘿，我决定了，我要养金鱼。
0: 哈，金鱼？
3: 963那个金鱼啊？
2: 不是，金鱼。
1: 好贝贝，我知道你养不到蔡依林，那你也不可以养金鱼啊。
2: 不要乱乱说，乱乱说了，我也养这个鱼啊，鱼儿鱼儿水中游，哎呀，小鱼儿，我也养你啊，看到那个鱼啊，是吧？
1: 小鱼的鱼不是那个鱼儿的鱼哦，小鱼的鱼是年年有余的鱼哦。
2: 那金鱼也不是金鱼，金鱼也不是金鱼。
3: 可是哦，看着那个金鱼哦，在那个鱼缸这样子游来游去哦，还真的是相当疗愈的一件事哎。
2: 你没有听到张玉轩的歌啊？一天到晚游游的鱼啊！我跟你讲，我啊，如果养的那个金鱼，我就如鱼得水，年年有余啊！哎，但是啊，有件事情啊，我想了很久啊，我的朋友说啊，那个金鱼的记忆力啊，只有7秒钟啊！哎呦，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为什么啊？
3: 很多人啊，常常形容一个人的记性很不好，就会说这个人哦的记性像金鱼那样咯。金鱼到底是不是只有7秒的记忆？其实根据仙姑的了解，这个呢是一个广泛的误解。金鱼的记忆力啊，远不止几秒，他们呢、可以记住信息几个月，甚至是更久。比方说，金鱼啊，能够记住固定的喂食的时间，会通过这个声音或是光寻找食物，而且啊，也可以识别环境的变化，甚至呢是记住迷宫的路线。不要小看金鱼哦。
1: 哈，陈仙姑，那天我看 TikTok 哈、他说的跟你不一样嘞。那个视频说哈、金鱼真的是只有7秒的记忆力嘞，因为它的大脑结构非常的简单，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哈、信息就会自动被更新。所以哈、你看那个金鱼哈、一直在那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不停的游动，是因为哈、他们7秒之后就会忘记自己刚刚在哪里，所以哈、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新鲜感。
2: 我这样一停下来啊，你们两个都说的很有道理啊，但到底啊，金鱼是不是只有7秒钟的记忆呢？8855-0963，你们来猜猜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六三。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5: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上半身呢是西装外套打着领带，下半身是穿着短裤的。
1: 为了迎接这个酷热夏天的到来，是应该呢推出政策，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呢更加的清凉一些。
4: 这个名为东京清凉商务 Tokyo Cool Biz， Biz 就是 business 的缩写了哈，是由东京都的知事建议的。
1: 你明天是穿燕尾服来
5: 咯，你也不能常常这样，你看你上半身穿的这样大件外套，这样下半身你穿一件内裤来上班，你真的是不要讲你而已了，
4: 不要乱说。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杰的《他的背影》，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PIE往樟宜过了 Tampines Avenue 5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CT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在进行道路工程。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新加坡多个地方包括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下午迟些时候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1: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点。以上报时由
3: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彭博社因为在2024年12月12号刊登一篇题为新加坡豪宅交易愈发隐秘的文章，连同文章记者罗德卫和主编徐渊臣被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与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起诉诽谤。彭博社诽谤官司今天进行结案陈词，诉方指辩方在诽谤官司审理期间行为恶劣，包括故意隐瞒关键文件、盘问部长时充满敌意，以及律师在庭上读出不相关的电邮内容来博取公众和媒体注意。诉方要求高庭裁定彭博社为诽谤行为支付比其他同类案件更高的赔偿金额。代表彭博社的高级律师斯尼华生指出，彭博社相关文章没有诽谤两名部长，诉方对文章的理解牵强，他呼吁法官从一名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解读文章，不要用过于敏感的起诉人视角。林英倩法官听了双方的口头陈词，会择日发表裁决。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设立了一间静心舱，让这类乘客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到房间里休息，寻求一刻的平静。这个由太和观疗养院与义塔通联合推出的静心舱 Calm Cabin 今天在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启用。双方在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穆仁礼的见证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穆仁礼也是玉郎东五级巴都集选区议员。静心舱面积大约为9平方米，是一个四方形的隔音房，内部设计由红帽桥太和观医院的职业治疗师团队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让不同需求的乘客营造更具包容性的出行体验。这个项目去年获得总统挑战的资助。2026年国庆庆典执行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说，公众可以从5月23号中午12点到6月6号中午的12点申请门票。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两场预演分别在7月25号和8月1号举行。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从两场预演和8月9号的国庆庆典当中申请任何一场的两张、四张或六张门票。公众可浏览国庆官网或扫描官方 QR 码进入申请表格页面，再使用 SingPass 登录 FormSG 的系统。申请者姓名、身份证和联络号码会通过 SingPass 自动填写。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财政部长里夫斯宣布，英国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的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付对中东战争引发的生活费攀升压力。新华社报道，里夫斯昨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到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公交，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相等于大约1亿7175万新元来支持这个项目，并会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政府也会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进一步有针对性的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李斯夫还说，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政府之前已经采取了削减家庭能源账单、延长燃油税减减税等措施，今后也会继续采取行动，保护家庭和企业的利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者的胃酸与消化酶分泌也会减少，因此更容易出现胃胀、消化不良等问题。再加上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抗凝血剂，胃黏膜也更容易受损，增加胃溃疡的风险。所以为了减少老胃闹脾气，长者应该尽量的选择清淡、天然、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如果需要长期服药，也应该与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搭配胃药去保护胃部。 一旦出现体重突然下降，食欲明显变差，或黑便等情况，就应该尽快去就医检查。全能
2: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两天访问在5月15号落幕。访问结束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并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3: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1: 东谈西论，
4: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结合，你好，我是心灵。这一整期呢，我们就讨论了超老龄化社会当中这整个新的运作模式，甚至是社会的规划嘛。我们其实在讨论当中呢，我们和阮航清博士其实提到很多次，就是年长者即便退休了，依然能够在职场上做出很多不同方面的贡献。但在这里我想呢，有一些乐龄人士想必也会觉得说，嗨，我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我真的不想要在职场上继续的工作了，但我依然想要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这里就要请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老年学研究以及教育中心的研究员阮航清博士来和我们说一说，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是有办法去实现的吗？我在社区方面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发挥我的作用呢？可能不是在职场上，但在整个社会的结构，
1: 我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对于即将退休的人士呢，很大的时间会放在家庭生活，比如说照顾孙辈、照顾家人、陪伴家人，但其实也有很多社区的这种继续参与社会的渠道。比如说在新加坡，我们的社区现在我们有了很多的我们叫活跃乐龄中心，然后这些活跃乐龄中心呢，它不仅是一个活动中心，它也提供比如说像运动、兴趣小组、社交的一些连接以及健康的一些相关活动，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些义工机会，让长者可以参与组织活动，陪伴其他的长者，或者帮助社区里的弱势老人。其实呢，我们的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当我们的老龄人士去参与到这样一些社区的这种活动，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其实呢是能够帮助他们的身心健康。那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发挥一些领导角色，发挥一些就是更有创造性的这种参与呢，其实是会更有帮助，会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这种社会联系，以及帮助他们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感。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有很多积累了几十年的这种经验啊和能力啊，可能不想去公司里面就这种职场环境继续的去工作，但是他们可以比如说参加一些政府或者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啊，或者学校公益机构组织的一些培训或者是讲座，把经验分享给年轻人或者是他们的社区。比如说我们有做工程的，或者说做这个安全的这种乐龄人士，他有几十年的经验，他可以把比如说如何这个保证家里面家电的用电安全或者是家里面的电器应该如何维修，所有这些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机会去做义工，或者是组织一些讲座，和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我们建立一些这种分享的这种活动。
0: 这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邀请到一个退休的警察，他就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目前他虽然已经退休也不在职场上了，但他就做义工嘛，他就分享一些防诈的知识啊，去帮助更多的老年人，甚至是一些就社会上面的人去了解到这个诈骗的意识。这就是刚刚好像你提到的，通过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去分享给更多人，去帮助他们呢。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了比如说像这个网络这样的平台，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不仅是在线下 in person 的去组织一些活动，他们也会很活跃的拍成比如说这个小的这种 video
0: 视频，
1: 一小视频在网上传播，
0: 对，
1: 再去分享他们的经验，就也会是他们会很有成就感的。
0: 而且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爱看一些年长人士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啊，甚至是一些小贴士，有时候还会爆火呢，非常可爱啊。
1: 是是 是。
0: 对，这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年长者从一个受助者的角色转向一个贡献者。其实这种心态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它对于我们年长者的心理健康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对的，我觉得这个转变非常重要，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其实退休之后，很多人最开始是不太适应的，他不仅是说就是我们想象中空闲时间很多，那其实是你是突然退休之后会失去很多原来的身份，退休之后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退休人士。那其实呢如果他们还能继续比如说做义工，去参与社区的活动，分享经验，他们会重新感觉到我还是有用的，我的经验是被整个社会需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他的自我价值感会提升，然后其次呢，他的孤独感也会变少，因为你在贡献社会的过程当中也是建立了很多的这种社会的联系，所以孤独感会减少。另外呢，他的生活的目标感会增强，这种目标感其实对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在参与这种社会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改变周围的人，整个社会对乐龄人士的看法， 比如说我们发现乐龄人士在帮助别人，在服务社区，在传递经验，然后年轻一代呢会对老龄化的理解从比如说退休就是变成躺平或者依赖，转向一个退休了也可以就是继续有用经验用智慧用各种方式去贡献我们的社会，那所有这些积极的影响都会又反过来影响老年人士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功能，这个身体的包括的这种功能运动能力，这种防跌倒的这种风险，种种种种，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得到了世界各地广泛的这种研究的支持。
0: 聊了整期下来，我们总结的一点呢，真的就是随着我们进入这个超老龄化的社会，我们面对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格局和局面，我们要以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开放甚至是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把它单纯的想象成它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负担呢？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2: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21 往大市，就在 BKE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Upper Thomson 热要往 SLE， 在过了 Sinming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IE 之后 ，KPE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Apple Road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请你小心，注意安全。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是局部多云的，但是气象署提醒，下午迟些时候北部、东部和中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可自动将多种语言的语音转化为英文记录的记录功能，优化工作人员和病患配置和工作流程的排班功能，接入内部护理团队，优化协作和服务的跨部门任务交接自动化功能。这些由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运营产品将在本地应用，以协助减轻前线医护人员的行政负担和工作流程，专注于为病患提供更优质的照护服务。日本康奈美克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地两家业者展开合作，将公司开发的智能创新方案做本土化调整，并展开试点，以便符合本地日常护理服务的需求。康奈美克代表董事兼总裁山本拓真在受访的时候说，日本比新加坡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护理的科技运用上有很多经验可用于新加坡。
2: 鉴于中东地区持续冲突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经济政策兼首席经济师鲁宾逊敦促各国中央银行对潜在金融和财政稳定风险保持高度警惕。鲁宾逊今天在第13届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发表开幕致辞时指出，当前央行急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能源价格波动引发的间接效应是否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全面显现。他强调，这种风险在小型开放经济体当中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经济体中，能源成本的上涨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传导至工资水平和其他商品价格，进而可能引发广泛的通货膨胀压力。鲁宾逊呼吁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密切监测局势的演变，并准备好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和金融市场动荡，确保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韧性。
1: 一名母亲申诉女儿周末在寄养家庭生活时遭寄养父亲用手拍打屁股，孩子当场被吓哭，母亲得知之后愤而报警。当局则说已经暂停这名寄养家长今后接收寄养儿童的资格。李女士向《新民日报》申诉，从去年开始，五名子女便会在周末到寄养家庭生活，其中10岁的大女儿和6岁的二女儿会去同一个寄养家庭。她说，今年2月7号，两个女儿在寄养家庭的时候，为了一个手电筒在打闹，妹妹不要把手电筒给姐姐，当时寄养父亲突然介入，夺走妹妹的手电筒后拿给姐姐，并用另一只手拍打小女儿的屁股5-6下，当时小女儿吓哭了，大女儿也被吓得不知所措。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言人回复《新民日报》的时候指出，已经得知这起涉嫌由寄养家长对寄养儿童实施体罚的事件，当局目前已经暂停这名寄养家长今后接收寄养儿童的资格。
2: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首席特使姆拉德诺夫昨天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警告，称除非停火可以落实，否则加沙地带当前的分裂局面可能会永久化，到时会有超过200万人被迫挤在加沙地带不到一半的领土栖身。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是为了监督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结束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长达两年的战争，并重建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区。然而，这项计划的实施却陷入停滞，原因是哈马斯拒绝放下武器，以色列则继续在加沙地带的一大片区域维持驻军。这片区域大约占这块365平方公里飞地总面积的60%。目前的风险是加沙地带的现状可能会固化成长期分裂，加沙人民将依赖人道援助生活，却无法实现实质的重建。这既无法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也无法为巴勒斯坦建国提供可行的路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慢性鼻窦炎常见的症状包括了鼻塞、头痛、黄色的鼻涕，还有嗅觉下降。 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到眼睛，出现流眼泪、眼胀痛、视线模糊，而且视力受损这些情况，医生通常会通过鼻窦内窥镜或者是电脑断层扫描检查是否是有阻塞，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法。轻症可以先使用抗生素治疗，严重的时候则可能需要手术引流脓液。由于鼻窦的结构复杂，部分患者手术后仍可能会复发，需要再次的接受手术治疗。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
4: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1: 我是金云。
4: 哇，听众已经开始在有没有像欢迎特朗普这样拿两个那个彩球？欢迎热烈。
2: 哦，我还以为你要握手14秒。
4: 哦，你有吗？
2: 啊，还没有。
4: 哎，你没有做到位哦。
2: 我可以拿蓬蓬。
4: 蓬蓬我已经拿了。哎，金云放假回来了。前几天就有听众说，哎，金云不见了啊。放假，
1: 不见了，找不到路回来。
4: 是，所以啊，那个气泡水这则叫讯息了啊，我是留到今天跟你一起喝的嘞。
1: 哦，好，
4: 哎，因为我看了这个讯息之后，我说啊，给下次我去西餐厅，他如果问我 ，You want sparkling or still water？ 这样我下次一定要讲 ，I want sparkling。
1: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喝 sparkling？
4: 很多很多理由慢慢说哈。因为过往有时候我会犹豫了，我就说哎，因为喝了有气泡的，我好像很容易打那个叫什么打嗝啊，打嗝我就不喜欢。可是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或者是我觉得我今天需要一点帮助消化，我就会点气泡水。哎，我个人
1: 帮助消化一下，推动一下那个气，可以打嗝出来，对不对？
4: 所以我看了这些资料之后，我说哦，原来我的直觉还是对的。你知道在欧洲啊，他们都很喜欢喝气泡水，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其实也跟他们的地理环境啊，还有文化是相关的。说起来气泡，当然它不是香槟啊，
2: 气泡水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高级。我每次感觉就是去高级的餐厅，他才会问我说我要不要喝气泡水。
4: 所以下次一定要气泡水，因为像高级我们一定要。
2: 反正已经去到这么高级的地方是吧？
4: 它是欧洲人的，他们叫本命水。
2: OK，
4: 原来欧洲啊，不像我们新加坡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水喉的水一开其实都能喝的嘛。他们的水是硬水。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不会这样去喝普通的水。那许多硬水是不能喝，但是它富含高浓度的钙跟镁嘛。可是喝了之后肠胃会不舒服。然后在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这些火山运动频繁的地质区，哇，这个大自然就有一个带有天然的碳酸和丰富的矿物质的泉水，这个就被视为是珍贵的天然气泡水。
1: 有一个法国品牌，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人很喜欢，就是因为它是天然气泡水。
2: 就是买来囤在家里这样的概念。
1: 没有，就是看到就想喝。
2: 看到就想喝。
4: 这个已经是他们的 DNA 了。那为什么就是在享用正统的西餐的时候，气泡水变成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因为它的物理跟化学的特殊作用。
1: 它可以帮你唤醒你的味蕾，所以呢，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更能够好好的去品味这些食物。
4: 打开你的味蕾。
1: Okay, wake up.
2: 对啊，有些人在吃起司的时候 cheese 的时候也会配气泡水。
4: 对啊，他们还把这个气泡水形容为舌尖上的橡皮擦。哇，你看形容的多具体。
2: 对，因为很高级。
4: 他会帮你，他们就叫 clear palate， 是吗？
1: 对，
4: 就是说你可能前一顿他们通常有几道菜嘛，前一道可能是比较浓味的，那你为了要迎接下一道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你的口腔先清洁一下。它就可以，
1: 所以它就是让你的这个 整个体验呢会提升。
4: 嗯
1: ，OK， 明白了。为什么刚刚那一开始说以后都要点气泡水，
4: 而且要表示我们是懂的。
1: 嗯，
4: 现在我们
5: 懂了，
4: 懂了。
5: 嗯，
4: 这样以后我不要 still water。
1: 所以我们去餐厅讲 still water， 那个服务员的那个叫什么哈
5: ？OS
1: 是哦，这个是不懂得吃东西的，
4: 不知道。他还说啊、哦，我们餐厅省钱了，
1: 点这么贵的餐竟然不喝气泡水，
4: 对，
1: 哎、
4: 真傻瓜。要命啊！所以啦，这留了你回来，因为主要你很喜欢，香槟区产的香槟。
1: 嗯，
4: 如果非香槟区，只能够叫气泡酒。
1: 气泡水跟气泡酒不一样，
4: 两回事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Pasir Laba，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Changi Coast Road 都有起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Upper Thomson Road 往 SLE 过了 Sin Ming Avenue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小海这位中国独立音乐人的歌。今天的这首歌叫《天真的少年》，有人说这首歌有所谓的青春残影感呢、也许听完这首歌你会有一点点伤感，你会想，哎呦，原来我已经离那个天真的自己那么遥远了。小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呢，长大以后会变得

却无法摆脱昨日的梦魇。你过得好吗？有没有人陪你聊心事啊？在阳光下，在海边，在路灯下面。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 Paya Lebar Road 之间则是交通拥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双井头温州府餐馆主理人李初华说到温州菜的特色就是海鲜类，鱼虾蟹是主角，试菜的时候也吃到了一些贝类小海鲜。没有点过温州菜的人，一到餐馆要点什么菜才真的是尝到温州菜的特色呢？哪些菜肴？
7: 首先前菜冷菜这是非常丰富，口味包括食材搭配它也很丰富。举几道菜的例子，手撕鸡跟海蜇一起拌，就是我们这种拌的味型包括它的选材组合应该是属于手串，在新加坡应该是吃不到这个菜。然后我们的鸭舌，温州的鸭舌鱼饼等等，还有我们温州的鱼丸汤你肯定要点了，温州小吃就是非常有名的温州鱼丸汤，你可以单独点鱼丸汤，也可以跟笋壳鱼或者跟黄鱼做成一道大菜，一起做的这么一道汤也是非常棒。温州炒粉干一定要点了，温州的葱油黄鱼可以点，我们的青蟹温州人叫油蒙，就觉得很奇怪的叫法，就是全世界的青蟹都叫青蟹，只有温州叫油蒙，可能是我们对这个蟹的要求太高了吧。这个蟹也是从国内正规的渠道发进来，烟仔蟹还有卖温州油蒙，还有我们的小乳鸭，在新加坡吃不到乳鸽的朋友其实可以试试我们的脆皮小乳鸭，好评率我觉得达到100%。我说的这个乳鸭是乳鸽的那个乳，所以说是脆皮的乳鸭，它的皮够脆又够松，鸭肉底味又够重，再用炒过的大红袍花椒去激发它的香味。当然这不是温州菜啊，我这里说明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借鉴粤菜乳鸽的做法做的这么一道乳鸭。
6: 乳鸽跟乳鸭味道上的不同在哪？
7: 乳鸽它的皮可能会更脆，但它皮不够酥，我们这个乳鸭因为它皮有厚度，它除了脆它皮还会有酥。乳鸽的肉特别是它胸脯的这块肉它会带一点鸽腥味，这个鸭子不会。当然乳鸽有它的特点，它汁水够多够鲜嫩，我觉得是各有千秋。
6: 温州菜一定要吃那个鱼丸汤，我又想起了我们熟悉的潮州鱼丸、福州鱼丸，肯定是不一样，
7: 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从外形，大家所理解的鱼丸它肯定是圆的，就是像乒乓球这样一个圆的，但是我们的鱼丸它是珊瑚状的，我们其实叫它珊瑚鱼丸，它是不规则的，一条一条的，还能够清晰可见它一条一条鱼肉的存在，但是咬进去的时候带一点 Q 的，搅碎以后它又有鱼肉的质感，它又会出来，它是 Q 中带嫩，这就是温州鱼丸的特点，它不是打成蓉去做成圆，我们是切成条去做的。
6: 福州鱼丸也不是像我们吃潮州鱼丸那样是比较脆口的，比较软糯的，福州鱼丸里面还带点肉馅儿。
7: 那个我吃过，那个鱼丸特别大，跟我们这个还是不一样嘛，它还是圆的，我觉得大概跟小拇指差不多这样的形状。温州鱼丸从语言上表述啊，就跟小拇指大小差不多这么一个形状，它又有点不规则的，看到鱼肉的条形。
6: 来到新加坡，温州菜做了什么调整吗？
7: 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调整，因为我们把我们最主要的食材，比如说黄鱼、梭子蟹、带鱼，我们解决了。自己做了一个供应链，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调味品，像米醋还是九一酱油还是胡椒粉，通过本地的供应商帮我们每个月发一次货，我们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调整的不大，反而更多把本地食材我们做了一些温州化来处理，比如用竹棒我们把它做了酸汤，这个是我们这几年自己在温州创新的一道汤品，非常开胃又鲜美。象拔蚌用温州的头水紫菜一起去蒸， 还有比如富贵虾，拿过来做赎罪，拿过来做椒盐，但它都是弹性的，对，还会融合一些本地的食材，通过我们一些不同的技法去做它。
6: 你来新加坡开餐馆之前，你已经先对新加坡市场所能够买到的食材做了一番了解。
7: 新加坡我觉得所有海鲜市场，还是批发市场，还是鱼码头，还是在大型停车场楼上的调味品的卖干货的，我几乎都跑了。我们这个餐厅筹备时间又特别长，应该是有13个月的时间，从筹备装修开始到我们的开业13个月，所以成本很高。
6: 完成你的梦想，这个比较重要。
7: 当然当然，首先就是我们做美食的，先不管其他，就是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餐好吃，这是我听到最开心，他说我还会愿意再来的，还是说我会再介绍我的朋友来的，那我就听到就更开心。
5: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每个人

0: 唱完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上半身呢是西装外套打着领带，下半身是穿着短裤的。
2: 为了迎接这个酷热夏天的到来，是应该呢推出政策，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呢更加的清凉一些。
5: 这个名为东京清凉商务 Tokyo Cool Biz 就是 business 的缩写了哈，是由东京都的知事建议的。
2: 你明天是穿燕尾服来
6: 了，你也不能常常这样。你看你上半身穿的这样大件外套，这样下半身你穿一件内裤来上班，你真的是哦，不要讲你而已了，
5: 不要乱说。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0: 游鸿明恋上一个人，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请你注意 BKE 往 PR1 在过了 Monday Road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早些时候 AY1 往大市过了 Benoi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祸， KPE 往 TPE 过了 Tampines Road 第四条车道车子抛锚， PR1 往大市再往市区方向的 CTE 和 Paya-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
1: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已经开始下了雷阵雨，迟些时候呢，中部可能也会开始下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因为家庭原因已经请辞公职，黄循财总理已经接受辞呈。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宣布，徐宝坤会从2026年6月1号起卸下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两项职务。黄总理感谢徐宝坤在担任政治职务的十年里所做出的贡献，涵盖贸工、人力、卫生、永续发展与环境、国家发展及劳工运动等多个领域。徐宝坤卸任公职之后，会继续担任但宾尼集选区国会议员。
2: 国家发展部、市区重建局和建设局今天联合发布的通告指出，将引入更严格的措施，为购房者提供更大的保护，并有效遏制严重违规的发展商行为。根据新的受地取消资格框架，凡是交付项目存在严重监管不合规、影响安全或反复交付存在重大缺陷项目的发展商，将可能被取消最长五年内参与任何带有住宅成分的政府受地招标活动资格，这包括通过与其他发展商合资的形式参与招标。另外，一项全新的销售暂停框架允许当局把违规发展商列入销售暂停名单，禁令期限同样最长可以达到五年。在这期间，发展商还没推出的项目也可能被施加禁止销售的许可证限制。这些措施是在与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磋商并检讨现有的政策后，今天正式生效。
1: 马林百列布莱德林市任理事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从全国大选之后过去一年实行的两项新举措，来加强市镇清洁卫生。自主清洁机器人试点计划从今天起在有诺市路二第37C 座组屋推出，机器人可以自动召唤和搭乘电梯，在不同楼层之间移动清扫走廊，不用人工操作。它也配备感应器和障碍侦测系统，能安全绕行。当电量不足时，机器人会自动返回充电站充电，再继续完成清洁任务。另外，系统也能按需求设定不同清洁模式，例如针对电梯间进行重点的刷洗。居民如果发现公共区域的垃圾桶满了，也可以扫描垃圾桶上的二维码，通报清洁工人立刻前去清理。机器人由本地公司 Truly Robotics 研发，一般在酒店和医疗设施使用，是第一次走入组屋区。市政会将在试行期间通过居民反馈和实地观察，评估机器人是否适合推广到其他组屋区。
2: 一名女子把银行户头借给他人，结果遭到诈骗集团用来转移犯罪所得。她最后不仅一分酬劳都没收获，还被判坐牢7个月。被告林翠霞面对三项共谋欺骗、抵触滥用电脑法令以及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的控状。她承认其中一项，另外两项等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案情显示，一名自称是黄大夫的男子在2024年5月联络被告，说有一个赚钱的门路想介绍给他。他说只要被告肯开银行账户让他人进行交易，每个星期最少可以赚取100元到250元的酬劳。被告被金钱打动，于是在2024年5月20号开了一个渣打银行户头，隔月放弃银行户头使用权，把户头的登入资料交给对方。这名自称是黄大夫的男子随后失联。警方调查到被告名下的银行户头一共有大约123,000元流入，当中大约有116,000元被转走。警方一共接获7宗与被告户头有关的诈骗报案。
1: 接着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国内的能源供应预计只能维持到7月，当地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包括到海外寻找额外的来源，来确保供应可以持续到12月。马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法迪拉今天在部门常月集会上说，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的影响，马国国家石油公司正在竭尽所能开拓供应来源，包括远赴非洲地区寻找机会，保障马国的石油与天然气供应稳定及可持续，加强国家能源安全。除了开源，马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节流应对当下的能源危机。 法迪拉呼吁各方发挥自身作用，节约用水用电，来减少能源的消耗。他强调，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能源领域的三大重点，第一是供应安全，第二是人民可负担的价格，第三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学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眼屎。其实它是眼睛自然产生的分泌物，主要是由油脂还有泪水当中的一些杂质、灰尘和老废物质混合而成。人的上下眼皮里有一种叫睑板腺的结构，会持续的分泌油脂，帮助保护眼睛，减少泪水蒸发。即使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闭着，油脂也会继续分泌的。久而久之，和杂质累积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早上醒过来发现到的眼屎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傍晚5:08，你好，我是金云，
4: 我是安娜，
2: 我是欣莹。
1: 这个小时稍后呢，马上回来，我们要谈一谈身体健康。
4: 我要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
1: 有，
4: 我不知道这个00后，你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啊？
2: 你问我啊？最理想的状况是9个小时，
1: 平均平均
2: 平均的话，如果工作日7个小时。
4: 问题是你那个7到9个小时是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没有醒过的吗？
2: 当然了。
4: 哇，讨厌。你呢？
1: 我平均6个小时。
4: 哦，就够了。
1: 对。
4: 会醒吗中间？
1: 不会。
4: 哇
2: 啊，你会醒来啊？
4: 不要告诉你。
1: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睡眠和年龄。

0: 药啊，然后就不会在中途醒过来。
1: 嗯，
0: 哇，这种是一种幸福。来，听众你们回应我一下，有多少人睡觉睡觉睡觉中途会醒过来，而且是固定时间醒过来，为什么呢？真讨厌，为什么呢？
2: 怎么样的人才会就是比较容易在半夜的时候醒来好几次、啊、
1: 我们知道年纪开始大了之后、啊、你的睡眠的周期会有点改变的、
2: 嗯、我知道说就是年长一点的人是他们没有办法睡很多个小时、嗯、比如说就我外婆的话三四个小时啊四五个小时就算最多了。
0: 你外婆几岁？
2: 90多。
0: 对啊、
2: 嗯、
0: 那你看可能有不同年龄层、啊
2: 嗯、
0: 他们睡眠时间也是不一样，而且很多人在年纪大以后除了是不能够睡太久、
2: 嗯、
0: 也很容易醒。
1: 嗯，
0: 一点他们讲
1: 睡眠
0: 很浅、啊、对，一点点声音他们就醒了、
2: 哦、对，
0: 就他们那种深层睡眠对他们来讲好像是一种奢侈、
2: 嗯、
1: 对，有的时候我需要熬夜的时候在客厅工作啊，然后每隔几个小时我家婆就会出来一下，每隔几个小时他会出现一下、
0: 哦、OK、嗯、年纪大人容易夜醒，当然深睡眠减少、
1: 嗯、
0: 还有就是褪黑激素的分泌下降，这个也是关键之一啊。
1: 是、
0: 嗯，以及膀胱容易这个储尿、
2: 这个、是
0: 啊，储尿的功能减弱，他就呀、嗯啊、我要去小便这样子、嗯、那他的睡眠周期缩短了嘛，外界的刚才我们讲的一点点动静啊，或者他身体不舒服啊、
2: 嗯、
0: 啊，他都会醒过来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们一般的现象。当然这样的一种会影响到他的还包括了有些人有关节痛，
1: 对、啊、身体疼痛这件事情对年纪大的朋友来讲是最大的折磨、
2: 嗯、
1: 我觉得、
0: 还有就是那个房间太热、
1: 嗯、
2: 对，有时候就是温度不对啊，
0: 对、嗯、还有就是压力。那我在想老人家的压力主要是哪一些？
1: 孩子啊，孙子啊、
2: 寂寞啊，
1: 对啊、嗯、这个孩子吃得好吗？这工作怎么这么忙、啊、
0: 担心太多是吗？
1: 对、嗯、
2: 放不下有时候。
0: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白天的活动量啊、嗯、因为白天如果你少运动其实也是比较会睡不好，因为你少消耗嘛。
1: 嗯， 嗯，
2: 对，但有时候太迟运动对于年长者来讲也是会影响睡眠，
0: 或者下午睡太久
2: 哦，是这个真的
0: 啊。还有长时间坐着看电视，
2: 因为
1: 要躺着看电视吗？
0: 不是，我相信是因为你的脑子的活跃度吧，
1: 刺激太多、
2: 啊、太多、嗯、OK，
1: 就是 脑子刺激太多、
2: 嗯、
1: 或者你的身体的那个活动量太低、
2: 嗯、
0: 我们少了一样东西，孤独、嗯、
2: 对、
0: 嗯、一些年长人如果他觉得孤独他也是睡不好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长者在进入某一个年龄，特别是当他们的行动开始没有那么方便、
1: 嗯、
2: 不能够那么容易出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会出现。
1: 人一旦孤独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时间很长、
2: 嗯、
1: 一天好像要过很久很久很久。
0: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有一些药物哇，他就把它叫偷走睡眠的药物、
1: 嗯、
2: 这么糟糕。
0: 是心血管的药物，
1: 它利尿、啊、
0: 嗯
1: 嗯，
0: 还有中枢神经兴奋剂，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抑郁他需要吃一些药，然后或者是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嗯、多数是
1: 刺激嘛，
0: 啊，多数是治疗那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因为我们在刚刚在讲这个 ADHD、
1: 嗯、对，
2: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含咖啡因或者兴奋成分的一些药物。
2: 嗯，有一些人他们也需要服用一些比如说激素类的药物啊，如果有甲状腺激素的问题的话。
0: 哎，你昨天跟我讲喝了酒睡得好哈、啊
2: 嗯，
0: 不一定的嘞。
1: 嗯，
0: 有时候酒精这个东西啊，咖啡因当然我们知道会影响，酒精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喝得多就睡得好，你可能开始会
2: 喝一杯，我经常听
0: 啊，
2: 我经常听人家说喝一杯红酒好入眠
0: 哦，
2: 没有这样的说法，
1: 这是一种迷思。但其实过度的就是太多的酒精呢、嗯，其实是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
0: 是，好，你刚开始可能你就昏昏欲睡了，因为你酒精的关系嘛，你就睡、
1: 嗯。
0: 可是你就醒过来之后就很清醒了。还有因为酒精会利尿
2: 哦，对。
1: 对，
0: 还有吃又起来，
1: 吃的太油腻啊，
2: 嗯，
1: 也是一个问题。
0: 嗯，高水分也是，因为你要去尿尿，还有胀气，哎，容易胀气的食物为什么哈？
2: 嗯，可能就肚子不舒服吧，然后就很难进入这个深度睡眠的情况啊。嗯、
0: 好，长期睡眠不足，当然我们知道影响很多啦，
1: 记忆力
0: 啊、嗯，还有
1: 情绪，
0: 还有呢，
1: 免疫力，
0: 五、
1: 哦、血压，
0: 还有呢，
1: 血糖，
0: 哇，
2: 就是整体健康基本上。
1: 对，
0: 所以睡得像猪是一种幸福。
1: 有人说，那谁在成长期的孩子，他就是要睡很多。
2: 嗯，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傍晚的时候访那个艺人，他长很高嘛，然后他就说。

0: 念书的那段期间，妈妈很注重她的睡眠质量，她就一直睡一直睡，结果长1.9米啊。
1: 哎呀，我应该，我不在场对吗？在场我一定
0: 你们两个仿的。
1: 哎，我们两个
0: 我在家里听的。
2: 对对对，
1: 哦，那个男孩子，哦，那个男孩子，哎呦，忘记问他，小心锅搭用完了。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PIE 往大市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CTE SLE 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今天星期五嘛，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日报》的娱乐版，
8: 耶、
7: 第9版。当然，你一看哦，你就是看到，哎，比如说最顶端的，就歌手2026开播哈、有哈林与陈静、齐豫、周兴哲、张碧晨，还有窦靖童。
8: 哇
7: 哇，跨世代交流哈、那跟着就看到李安自编、自导、自演，这位李安就不是。
8: 是我们新加坡的李安
7: 呀，他是以肉骨茶来隐喻梦想。你约了他是吗？
8: 是，
7: 好，就下个礼拜哈。
8: 对，
7: 是下礼拜，
8: 后个礼拜，
9: 后个礼拜，
7: 后个礼拜。所以
8: 下礼拜27号电影就上映了
7: 啊！记得锁定963好 FM 傍晚班哈、还有就是，哎哇，我一看到他，我就先看他的财产有多少。因为他们要结婚了，
8: 是、
7: 泰勒斯跟他的球星男友。
8: 嗯，
7: 你看、泰勒斯，哦，他的资产，他的身家高达20亿美元，就是25.57亿。我就强调了这么多亿啊，新元，这是什么
9: 概念？到底是多少个零啊？
7: 呀，这是什么概念哈、还有他的球星男友。
9: 身家也不错，
7: 9000万，差很多，差了24亿嘞。
9: OK，
7: 那、是大约是1.15亿新元，但是也很厉害了。
9: 是，刚刚你还没有就是跟我分享这个新闻的内容的时候，我第一个你跟我讲他们身家的时候，我就想他们结婚之前是不是要签一签这个婚前协议？
7: 哎，你真知道他们，他们就已经决定要签一个叫婚前协议是吗？
8: 对
7: 呀。
8: 保护他们的资产独立、
7: 对啊，你怎么看这个婚前协议书？
8: 他们这么多钱是要的了。
9: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8: 就是钱财的纠纷这件事情哦，就很乱的。
9: 对，而且
8: 一点点钱都很乱的，更何况是他们这么多个零。
9: 重点他们真的很多个零啊。
7: 是，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名人。
8: 嗯，
7: 对啊，所以到时候，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人的婚姻不一定长久。
8: 嗯，
9: 但我也觉得、就是、
8: 以前的人婚姻也不见得长久啊，这跟现在以前没有关系。
9: 但撇除他们是很有钱的人以外哦、但我觉得就是一般上我们来讲，如果需要签婚前协议这件事情，我觉得多少会伤感情诶。
7: 不会，
9: 不会吗？
7: 我觉得现代人哪里会这么想？现代人觉得反而更好，
8: 它是一种相互理解，也不可以讲尊重。
7: 而且婚前协议不一定是分财产这件事，也包括、
9: 保护自己原本的资产，
7: 也不是这样，也可以包括、家务一人一半做，
9: 这个也包括吗？
8: 跟资产没有关系吧、
7: 是婚前协议可以包括这些的。
9: 你是说法律可以约束这件事情？
7: 我不晓得了，我觉得应该可以。
8: 很难讲可以，因为这是你自愿进入的一个条款嘛。
7: 就列好了吗？
8: 两个人
7: 一张合约嘛，有点像一张合约，
9: 但还是很 sad 啊。
7: 啊，不会吧？
9: 就是你跟这个人结婚，但是你必须先列出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说如果有一天你出轨的话，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觉得很？很让人感觉好像世界没有希望这样子。
8: 可是我觉得
7: 你是感性的，我理解。
8: 婚前协议它可能就是可以避免很多以后的麻烦跟挑战吧。
9: 可能啦，
7: 就丑话说在前。
8: 对，
7: 丑话说在前。
9: 而且也可能因为我没有很多资产，所以我就会觉得
8: 一定要加两个字，很可能是因为你目前没有很多资产。
9: 我目前没有很多资产。okay, okay.
8: 你要对人生充满希望，妹妹。
9: 是是是，对 OK。
7: 你可以列一个说，改天如果你有资产，要分安娜多少？
9: 我觉得我的那个律师应该会想说，我不想做你的生意。
8: 因为婚姻是这样嘛，你一旦签下那个一纸婚约之后，就表示说就是你有所谓的婚内资产嘛。
9: 对啊，
8: 就是两个人是共同分。
7: 他们现在
8: 想，
7: 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要讲的是他们婚前的各自的资产。
8: 嗯，对。
7: 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个条例，我觉得挺有看点哈。
8: 嗯，
7: 他说保护独立资产之外呢，限制法庭重写合约。
8: 嗯哼，
7: 就是说我现在跟你立了。
9: 啊，你不可以改变，
7: 你不可以，好像遗嘱这样啊，你可以再去改，没得改了啊。
8: 嗯，
7: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会下令支付长期赡养费的签署地。
9: 我知道他的那个签署地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他们在签这个婚前协议的地点，他们就应该是去多方了解各国的这个法律程序过后，才决定说，哎，到底要在哪里签，可能对于他们两个各方的利益是最好的了。
8: 嗯，
9: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8: 他们地方很大，所以
9: 对美国很多地方嘛，
8: 每个州属可能有一些条款不一样。
9: 对，
7: 他可能他应该不会选择新加坡，虽然他在新加坡那一次的演唱会很轰动啊。
9: 嗯，
7: 因为新加坡你一旦结婚了，离婚男的资产是要分女的一半啊，
8: 就婚内资产两个人都一样，不是分男和女的。
7: 哦，什么？
8: 对啊，
7: 哦，是啊，哎呦，
9: 不太了解，
7: 不太了解。哎，你要了解，你要了解。
0: 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2: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的歌曲《风中的承诺》，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先提醒你，在 A1E 往 MCE Jurong Town Hall 的出口处这一带呢，看到了有相当拥堵的情况。另外是在 A1E 往 MCE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 ，A1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的路段之后呢，看到有车子抛锚了。Lonnie 汽车天桥要往 Breda， 请你注意在 Topayo Lorong 6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交通相当的拥挤。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的天气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因为家庭原因请辞公职，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才表示对失去这位尽心尽责的团队成员深感惋惜，并感谢他多年来对内阁的贡献。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宣布，徐宝坤将从2026年6月1号起卸下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两项职务。黄循才总理已经接受辞呈。黄总理星期五在脸书贴文说，他与徐宝坤相识多年，两人曾同在国家发展部共事，亲眼见证徐宝坤对政策课题审慎严谨，真心关怀人民福祉。黄总理说，同样的使命感贯穿徐宝坤在政府与公运的多个职务，徐宝坤总是以真诚、尽责与关怀投入每一项职责，通过踏实持续的服务改变了许多国人的生活。黄总理也说，失去一位尽心尽责的团队成员，他深感惋惜，但他理解徐宝坤希望多花时间陪伴家人的心愿，因此接受了他的请求。黄总理很高兴徐宝坤将继续服务淡滨尼中区居民，并在国会继续贡献。邱德拔医院今天向媒体详细介绍了老年科短住病房，相信这个住院安排是本地公立医院中的首创。和一般的老年科病房相比，短住病房会更早对病人进行评估、信息收集等程序，简短住院时间。入院的患者年龄需要满78岁，病情相对稳定，出院后有社会援助，例如有看护者照料等。从2022年试行以来，老年科短住病房已经照顾超过1800名患者。短住病房的病人住院时间从平均的 7.3 天缩短到 5.4 天，节省时间 28%， 住院费用也相应减少 25%， 没有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再入院率没有增加。老年科部门的高级顾问医生兼老年科短住病房项目的负责人张静怡说，院方计划进一步扩展这个项目，目前正在评估年长患者对这类病房的需求，以此来决定病床的数量。可自动将多种语言转化为英文记录的记录功能，优化工作人员和病患配置的工作流程的排班功能，协助内部护理团队优化协作和服务的跨部门任务交接自动化功能。这些由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运营产品将在本地应用，以协助减轻前线医护人员的行政负担和工作流程，专注于为病患提供更优质的照护服务。日本康奈美克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地两家业者展开合作，将公司开发的智能创新方案做本土化的调整，并展开试点，以更符合本地日常护理服务的需求。康奈美克代表董事兼总裁山本拓真在受访时说，日本比新加坡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护理的科技运用上有很多经验可用于新加坡。鉴于中东地区持续冲突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正面临日益复杂的挑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兼首席经济师鲁宾逊敦促各国中央银行对潜在的金融和财政稳定风险保持高度警惕。鲁宾逊今天在第13届亚洲货币政策论坛上发表开幕致辞的时候指出，当前央行急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能源价格波动引发的间接效应是否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全面显现。他强调，这种风险在小型开放经济体当中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经济体中，能源成本的上涨往往会以更快的速度传导至工资水平和其他商品价格，进而可能引发广泛的通货膨胀压力。鲁宾逊呼吁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密切地监测局势的演变，并准备好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下行风险和金融市场的动荡，确保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韧性。马来西亚副首相法迪拉宣布，政府推出总额1亿5000万令吉的可持续津贴及奖业家庭的计划， 为安装加速太阳能转型行动计划系统并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提供太阳能津贴。南洋商报引述他说，每安装1000瓦交流电容量的太阳能系统就可以获得600令吉的津贴，最高可以达到3000令吉。他强调，这是为了减轻因为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供应危机给民众带来的负担，并扩大全国住宅屋顶太阳能的普及率。只有已经成功启动国家能源公司加速太阳能转型行动计划系统并投入使用的国民还有家庭低压个人用户才有资格获得回扣，来确保回扣公平透明地惠及所有用户。每名符合资格的用户仅限申请一次的回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是不是时常觉得熬夜之后皮肤特别差呢？美国皮肤学会研究发现，如果你缺乏睡眠，会让皮肤修复速度减慢的，胶原蛋白流失加快，黑眼圈、皱纹都会更加的明显啊。睡眠是身体修复细胞的黄金时期，尤其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难怪人家说美容觉。如果想要皮肤透亮，不只是靠护肤品，规律的睡眠才是真正的关键。女性要维持好气色，最好是在晚上11点前你就上床，让身体自然进行修复。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AYE 往 MCE 过了 Capital Road 有汽车抛锚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看到交通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是 BKE 往 PIE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请注意。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哇哦，今天来了老朋友诶。我一直在想我认识吴伟才多少年。
2: 你数到了吗？
5: 我相信是20多年了。
4: 有哈、哦，
5: 从 SKLF Building 那边、嗯、
4: SLF Building,
5: SLF Building
2: 因为我好像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嘞、我以前跟伟才大哥做过一系列的访问，
5: 是。
2: 然后我记得你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你背着背包带着妈妈去旅行，然后在一个交通圈，
5: 对，做饭。然后我妈妈说，我在这个交通圈都能做饭，以后回到新加坡那么正规的厨房，能不能把饭做出来？
2: 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交通圈。
5: 是，
4: 你看我跟金云，认识吴伟才至少都20来年，
5: 是。
4: 那欣欣，你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吴伟才，
1: 是？
4: 来，先说说你的第一印象。
1: 非常的文艺，然后第二点就是完全看不出年纪。

0: 哦，你说他会帮你理解成画画的话，
1: 对呀、啊，是、啊。
2: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谈画呀。
1: 嗯，真好，谢谢你们。
2: 恭喜伟才大哥，因为展览在进行当中，一直到31号，就在这个 Carlton Hotel 这边。
1: 是、嗯、是。是很多人说找不到那个地方怎么进去，所以其实就是在 Carlton Hotel 的右手边，在 Victoria Street 维多利亚街入口是在那一边。
2: 嗯、OK，、嗯、很容易找的，真的找不到到柜台去问一下。我要去看画展，
0: 拿一个小喇叭，
1: 不用去问一下 reception 就知道了。
0: 一路问呢、啊，我要看吴伟才的画展在哪里？这样问，
1: 问一下 reception 就知道了。
2: 嗯嗯。
0: 哎，这一次的画展跟之前的画展，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
1: 最大不同是我这方面的心理上，沉淀了很多，但也开阔很多。到现在为止，我收到的回馈，一进来画展就说你的颜色变了，你的颜色轻了很多。因为有一些画还是旧画，尤其是放旧的画跟新的画放在一边的时候、嗯，那个人说：“哇，你的颜色完全轻起来了。”
2: 嗯，
1: 我想这是心态的问题。
0: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跟伟才先聊了一下哈，他自从你是在2015年就皈依了嘛，对吧？
1: 2015年
0: 11年哈、啊，他皈依之后还有个法名叫、嗯、
1: 明锐，锐字的锐，明白的明。
0: 他说皈依之后，他的心境跟直接就影响到他的画的风格，
1: 完全影响，直接就影响了我的心情，所以也影响了我的看法，也更加影响了我作画的目的，因为以前的目的还没有那么透彻，还是想着、嗯、哎。当然了，想成名嘛，画画一定是想表达自己、表现自己，然后成名，然后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赞赏啊，这样。我现在不是这么想。
0: 那你现在想什么呢？
1: 我现在的想法是有一点很个人的，因为我想到一幅画肯定比我长命。一幅画我签了名之后，其实我有我的命运，他有他的命运、
2: 嗯、
1: 我跟那张画布最亲密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在作画的时候，他在我的手中进行千变万化，但是一完成之后，我签了名之后，他有他的命运，我有我的命运、
2: 嗯、
1: 然后我想我肯定不比他长命，因此我要给我自己的创作负起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必须 sincere， 就是很诚恳的留下 一份诚恳来。
2: 嗯，
1: 但是以前是想着这个画要多少人欣赏，要多少人喜欢，现在不是，我是希望我的画能够留下一份温和，
2: 嗯，
1: 不是温柔，是一份温和，然后留下一份安抚，就是 comfort 人家，还有一份 understanding。我一直这么想，就算我连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安顿我自己。
2: 是，
1: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人可以走掉，这个画留下来，假如能够，他的能量能够留住，然后他能够在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的心里，开了一个，哪怕很短的一个领悟的空间，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2: 其实有很多80、90年代，尤其就是看翻报纸、看这个背包走天涯的这个系列的朋友，大概知道你是一个笔者，就是写字的，对吗？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画画，可能到后期才慢慢了解，哎，原来我也才是画画的。然后，但是那是在2012年之后，比较多人慢慢知道。可是你好像画画是更早以前的事，对不对？
1: 其实我5、6岁就画画了。
2: 你本来就爱画画的。
1: 我在
0: 5、6岁的时候还得奖嘞。
1: 不是5、6岁，15岁。
2: 15岁
1: 我在66年之前都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画家。
2: 嗯。
1: 可是66年我赢了一个奖。也不是我去参加的，是学校说，老师说，哎，你跟我画一张比较大的，
2: 嗯，
1: 结果66年就赢了一个国际奖，那个是个 International Youth Art Competition，、
2: 嗯、
1: 刚好国家独立了第二年，说每个都很快乐，学校很快乐，国家也很快乐，就收到一封信，伊斯坦纳寄来的，说能不能把这个画献给我们的已故那个总统，Yusuf Ishak，、
2: 嗯、
1: 在维多利亚举行，把那个典礼，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想

0: 想过 maybe 我可以用 art 用艺术来走我自己人生的路、
1: uh-huh.
0: 我那时候才开始想。
1: 然后呢
0: 然后毕业了就没有报考南大、
1: uh-huh.
0: 家里很失望，非常失望、
1: 嗯、
0: 但他们更加失望，但他知道我决定要投入艺术，因为家里觉得艺术是没有前途的、
1: 嗯、
0: 但我没有理家里的反对，我去enroll 就是参加了巴哈鲁丁，我必须参加巴哈鲁丁，因为只有这个学校他有给一张 diploma 而且是英文的、
1: 嗯、
0: 我必须靠这个 diploma 去报考外国的学校，所以那时是最困难的年代，因为家里不支持嘛，所以在巴哈鲁丁毕业之后，白天工作，晚上去立德呼声做 part time，
1: 嗯，
0: 这样就存了好些年的钱，才能到英国去。
1: 所以你从小就是对于艺术有一定的天分，而且你也知道说这个是你想要努力坚持的方向，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这样。
0: 我是个顽童来的，小孩子五岁还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把家里的那个木楼梯画得满满。我的祖父给我很多 color chalks 和粉笔，我一画画就不行，要上上下下，我很霸道的。
2: 他不止霸道，他很受宠。
0: 对对。对，我祖父最疼我了。
1: 嗯，
2: 你不觉得他声音很好听吗？
1: 对啊，
2: 很好听、哦、
1: 因为他以前是
0: 我是广播员，以前、
2: 他声音非常好听，你唱歌一定很好听。
0: 你说起唱歌，去英国之前因为没钱，除了去立德呼声做、
2: 哦、你还去卖唱啊？
0: 是啊，我去卖唱。
1: 嗯，
0: 而且去那些那时候有霸王车，记得吗？那个年代有霸王车，有收高利贷，我还去 Serangoon 那些很下三滥的酒吧唱黄昏歌台。
1: 哇，
2: 你现在还唱歌吗？
0: 那是只有一个男的歌星，通常他们只请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这样在那边唱，我还闪杯子了。
1: 我猜到你现在还唱歌吗？
0: 现在我唱，为我的朋友唱。
2: 我要上 Facebook 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伟才大哥唱歌。马上，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赶快到 Facebook 来跟我们会面，会唱歌的伟才大哥，可能你都没有接触过。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2天访问在5月15号落幕。访问结束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并一起在媒体镜头前发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峰会的成果？中美各自得到了什么？
8: 有人说这次美国输了，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的态度好像比较客气，所以有人说是美国输了，有些人说是中国赢了，也有人说美国虽然输了，但是中国也没赢，是不赢不输。
6: 东谈西论，
9: 这更像是一场双方都不希望输掉的防守型比赛。那么我觉得双方的目标都很务实，就不是说我要大比分的取胜对方，而是避免自己这边失误，避免冲突，避免比赛失控。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中国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详细解析中美关系的下一步会走向战略稳定还是冷和平。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我们跟伟在大哥呢聊着聊着，聊到了背包走天涯系列呢对他人生的一种应该算是启发吧。你刚刚讲到
2: 启发，是
0: 你在这个背包的生涯当中才知道什么是水。
2: 是真的，因为我天天喝水，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水为什么是水，为什么是这个状态，这样它能有多清纯，它从哪里来。直到去到拉达，看到那些从冰融下来的水，喝进去知道它的珍贵，因为那边都是荒地，水是很珍贵的。那光呢，光有时候我晚上会走出我的营帐去看什么，看整个苍穹在我的头上，整个苍穹那种亮度其实很暗的，可是你一直看一直看，你以为铺满了星星，但是你看每个亮着的星星之间其实还有星星，看到那个新的星星再看它之间还有星星，其实是完全铺满星星的。
1: 你这么说，我开始有个画面都是在你的画作里面，
2: 是，所以它影响我的画作。我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立刻想到一个关系，就是宇宙跟我们地球的关系，整个宇宙。我也想到我自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跟宇宙的关系。所以我很受到地平线的震撼的影响，我喜欢地平线。我的画很少直线的，但假如你找到一条直线，一定是地平线，因为我一直想着我站在地上的关系。所以我想 end of the day 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记住自己站在地上那个姿势，然后从那一点你开始做你的人生。
1: 可是你的画里面没有人的。
2: 有时有，
1: 有吗？
2: 需要的时候有，很少，需要的时候有。我最近是已经不大画人了。假如我画人，有时候我觉得，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
1: 好啊。
2: 比如说，你看到人家服装店卖那个 mannequin， 卖那个服装，
1: 用的模特儿。
2: 像真人的话，那个衣服不好卖的。因为人家会觉得，哦，我必须要长到这个样子穿起来才好看。假如你不用真人的脸，你就放那个衣服，人家想象力会更多，说诶，其实我穿上去也会好看。
0: 真的。
2: 因为那个不是他们有特定一个人的脸给你吗？是不是？
0: 是。
2: 所以现在有时候我画到一些地方，比如说我画那个晚上好像一副秀丽这样。我本来想我要有个活的东西，要有个存在的东西。我可以画一只鸟，画一只猫头鹰，但我不要，因为我说我要画一个存在罢了。所以我就画一粒圆珠。我现在很多画都是一粒圆形的珠在那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存在，代表个存在。假如那个画需要一个温暖的存在，我画红色的珠。假如说我需要那个存在是比较冷的夜如秀，我画一粒银色的珍珠这样子。
1: 我就在
0: 意象，
1: 我就在想你最近那个双布瀑布的瀑
2: 是那个红色
1: 双瀑那个是为什么是红色的？
2: 本来我想画一个生人的背影，我觉得有一点画蛇添足了，而且不给人家想太多了。我画一粒红的珠，反正人家会想这是一粒存在，它要有温度的。
0: 他是作家，是画家，他是吴伟才。刚才呢，我们从他的这个背包走天涯系列讲到了刚才的这个拉达这个地方，
2: 是
0: 在印度北部。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些就是背包走天涯的系列或者生活，怎么样影响他的画作。到今天，伟才大哥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了。
2: 我听不大到，
0: 就是你现在已经是完全改变了，对比你可能20年前的吴伟才。
2: 哦不，对比我几年前的我都改变。我一直在蜕变。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人说看到我不像我的年龄的缘故。我的变化是很快的，三两个月我又变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学东西。我觉得学习会让人年轻起来。哪怕那个东西不实际的，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我住马来西亚啊，我沿路开着车，我一看到那个字我不大懂的，我就会问我的孩子伯恒颠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什么意思，不加压什么意思啊，我会问的。好像去到日本一个礼拜之后，但我日文又比较 通回来之后，我最开始跟人讲话，犯错不要紧，但是我喜欢学东西，我喜欢学。那最近我还喜欢学英文，为什么学英文呢？因为现在我身边的英文。我不要批评，但我在 YouTube 每次找British movie in the 40s in the 50s，我喜欢听40年代50年代很正规的那个 British 英文，
0: 好听的。
1: 他要听莎士比亚那个，
2: 是我最近看了4次看了4次咆哮山庄，
0: 哇，
2: 四次，而且最好的是 Richard Burton 那一次，理查伯顿那一个，他的发音最准，所以我喜欢学东西。
0: 稍后回来，我们要请伟才大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画展，还有他现在的画。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的话呢，你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路上的一些路段呢，交通是有些拥挤的，小心驾驶。看到的包括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过了 PI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 ；CTE 往 AYE， 在 Ultra Red 的出口车多 ；BKE 往 Woodlands， 在关卡出口处这边也是拥挤的。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我们跟伟才大哥聊天了，刚刚在 Facebook 上呢，我们就展示了几幅伟才大哥给我们提供他的画作。有听众呢就发了信息过来，他就说：哇，这个色彩真的好有生命力啊！
2: 是不是一个很多树的？
0: 他说：哎，我看到好几张你的照，你的图画。对，
2: 是我。我喜欢能量，我喜欢能量，我喜欢画留下能量给人家。而且一幅画假如挂在一个家里哦，真的我们华人比较少想到这一点，一个空的墙壁和一幅有能量的墙壁，你假如这个画你真的可以看进去的话，它又在你家里，它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给你能量的。除非是你看不进去，你觉得那个画你感受不到那个画里面的意境，那个境界你感受到的话，它又在你的面前，是可以发出能量来的。那我的画就是我画的时候一直告诉自己留下来，留下来，把能量留下来，我是要这样子。
1: 我看过那个访问，你说我一边作画一边在找答案，你要找什么答案呢？
2: 我要找一个能够安顿我自己，然后这幅画里面这个安顿能够留下来，安顿别人。
0: 就是你的，刚刚你一开始有讲到的，就是抚慰人心，
2: 是一个抚慰，一个 comfort， 一个抚慰。
0: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很混乱的大环境底下，或者是小内心里面，确实是需要有这样的东西的。
2: 是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以后还会乱的。这个乱从以前就有，不只是抚慰，还要一个理解。这个理解是 understanding，这个理解不只是那个画，有画的人理解我的画，而是会发现这个画家也理解他。就我的画还理解他，能够给他抚慰，能够这个画能够说到他心里去。我要这样子。
1: 我忽然间想起一个现在很热门的话题。现在都可以用 AI 来创作很多，做歌、写画画。
2: AI 做不到我的缺点。
0: 说得好，这个叫缺点美。
2: 因为人有时候会有时候有一些美是缺陷美，有一些美是意外的美。但是 AI 就跟你算的完全 perfect。但是有时候我的比例不一定黄金比，有时候就歪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有一点点摇动的感觉，有点心情摇晃了一下，这个 AI 做不到的，所以它做不到我的缺陷。
1: 来问一下，六月即将到来，即将75岁的你。
2: 是哦，你也知道我生日快到了，
1: 6月9号是吗？
2: 是6月9号。现在我的画都是新的签名，69啊，所以新的话都这样签名。
1: 所以现在的你追求什么？
2: 现在的我追求能够在活着的时候画出更多好的留下来。
1: 你渴望什么？
2: 渴望忘有，但是不渴。可以吗？不
1: 可
2: 了可
1: 以
2: 啊！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够画更多能够感动人的画。所以这边就要卖广告了，明天又要去看画你们。明天后天是周末哦。
1: 那你想做什么？
2: 就是画画，
1: 一直都在画。
2: 画
1: 不写了吗？
2: 画不写，画画不是上班呢。画画不是一个职业，不是8小时、10小时的职业。画画是一个生活，画画是一个生活的选择，是 24 hours。所以有时我停了画画，收了工了，我脑袋里面还是画的。我看到一个好的，哪怕是黑白照片，我会觉得哇，这个假如是彩色，假如是油画，我要怎么表达它，我也会想的。因为画画是已经在血液里面的东西。
1: 其实我本来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但我觉得刚才你已经讲了，在你一个不同的年龄，到了你即将75，你还是会不断的改变自己的。
2: 是，我们双子座就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你也是啊。
0: 对，果然是双子。
2: 是，果然是双子。
0: 就希望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对不对？
2: 我也希望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我也更希望多点人来看看我的画的改变。这一次的明显就是我的画风改变了很多很多。所以那些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明天后天，趁着周末来看画展。
0: 我觉得画是这样子，你必须要站在那幅画前面，你才能够
2: 是
0: 被感动。
2: 因为摄影怎么摄影都好，你的光线反影油画又是亮的、嗯、有时候就是不像真的东西站在原作上面。而且画展为什么要去看呢？因为31号之后两个礼拜之后，这些画也许就不会在人家的面前了。
0: 对，可能被收藏了。
2: 收藏了，所以要去看。有些已经被收藏了，所以要去看。
0: 来、
1: 我们00后的同事，我们的 DJ 00后，几岁啊？你75，他才25嘞。你有半个世纪。
3: 对啊，
1: 你有话要跟。
3: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欣赏画的人，但是我在看到他的画的时候，就觉得很灵动。我只可以用灵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
1: 他的那个灵动，
2: 是
1: 那个画展的名字。
3: 对，就真的很灵动，然后就感觉很有生命力，就好像刚刚
2: 你会欣赏画的。我想跟你说，你会欣赏画的。当你看到一个很美的夕阳的时候，你会欣赏、你看到一个河流很美，你会欣赏、哪怕你看到一缸鱼、一缸鱼四四方方的、你也会欣赏的，因为那个是平面，也是有鱼游来游去、那也是画、你看到一张脸，你喜欢的脸，那也是一张画。
3: 所以就是大家都有能力去欣赏，
2: 人类是有审美的，
0: 艺术的美了、
2: 人类是有审美能力的，肯定有。
0: 而且我们不需要有那个压力说，哇，有些很抽象，我看不懂。
2: 是，
0: 你看到它是什么，它就
2: 是
0: 什么。
2: 你完全对了、不要想这什么派别，这个是印象派，这是野兽派、立体派，我啥都不懂，我怎么看的话，不用，用直觉，用你的直觉，我看了我很喜欢，我看了我就觉得好像我跟这个画家在一起，他要说的话我都懂，我都听得懂。
0: 对，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因为你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欣赏跟感受。
2: 对，听错也没关系。我画的是这样，你听错了，就每个人看画，
3: 自己的感觉，
2: 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方向和感觉的。
0: 所以相信自己，记得地址是 Carlton Hotel， 先给你邮区，就是 S。189558，你不懂怎么去的话，你可以打车，很方便。其实很容易了，
1: 其实
0: 你搭地铁到 City Hall，
1: 对啊，你去
0: 就可以
1: 找一下。
2: 斜对面就是 City Hall， 出来斜对面就是。
0: 还有 Plaza Plaza 地铁站呢、也很方便、
2: 就是 City Hall， 出来斜对面就是了。
0: 好，所以大家记得了。
2: 谢谢大家。
0: 明后天是周末。然后下个礼拜三是公定假期，
2: 还有一个周末，还有一个拜六礼拜的，
0: 好安排一下哦。谢谢伟才大哥，
2: 谢谢，我很久没看到你了，真开心，
0: 谢谢。
4: 去无存经，欢喜总结每一天。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浩浩、
5: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上半身呢是西装外套打着领带，下半身是穿着短裤的。
9: 为了迎接这个酷热夏天的到来，是应该呢推出政策，让大家上班的时候呢更加的清凉一些。
8: 这个名为东京清凉商务 Tokyo Cool Breeze，Breeze 就是 business 的缩写了哈，是由东京都的知事。
9: 你明天是穿燕尾服来咯，
10: 你也不能常常这样，你看你上半身穿的这样大件外套这样，下半身你穿一件内裤来上班，你真的是不要讲你而已了，
8: 不要乱说。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相遇的歌曲没关系，93好时光好歌好 FM SLE 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 Off 的出口， CTE 网 AYE 在 Orchard 的出口，以及 BKE 网 Woodlands 在关卡的出口处，这里车子都相当的多。龙尼汽车天桥要往 Bradder， 在 Topayo Lorong 6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呢也是相当的拥挤的。另外在天气方面，气象署说整体来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多个地区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4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以上
3: 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今天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的总结访问时说，尽管外界时常听到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在许多领域不断进步。对新加坡来说，与中国开展长期互利的合作还有很多机会。李自正说，中国市场会继续扩大，新加坡投资中国的机会将增加，同时中国和中国企业也有机会投资新加坡。李自正也提到，去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在新加坡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来源国。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今年二月发布的数据，新加坡去年吸引的14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里，超过1/5来自中国。至于经济联系加深会否造成过度依赖，李自正说，中国只是新加坡的经济伙伴之一，只要亚洲有多个合作伙伴，新加坡又与各大经济体保持关系，就能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如果只有一个主要朋友，选择空间就少了。新加坡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到2030年，新加坡人口中有约1/4的人年龄65岁及以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全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颁奖典礼暨医学研究研讨会上致辞的时候宣布，在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下，保健卫生部会在未来5年投入25亿元来加强转化医学和临床研究。三大聚焦领域分别是推动精准医学、使用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疾病风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了实现健康长寿，健卫部也携手国立研究基金会推出大挑战项目，政府会为这个项目另外投入3亿5000万元。政府会通过全国精准医学计划招募至少40万人或大约1成的居民人口来进行基因测序， AI 技术分析基因与医疗数据，协助识别高风险病患，让健康 SG 计划迈向更个人化、可预测以及预防为主的医疗护理模式。职总幼儿学府今天宣布推出包容教育工具包，帮助教师应对课堂上的儿童情绪、社交发展与行为管理，以满足不同学习和感官需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内政部政务部长吴培明出席了推介仪式，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工具包由教育工作者为教育工作者设计，内容源自真实的课堂经验，不是高深理论，而是教师每天都能直接运用在课堂上的实践做法。吴培明也提到，通过优质学前中心2030计划，加强学前教育机构的整体素质，确保学前中心具备稳健的领导能力、良好的治理机制，以及有能力提供优质课程和教育项目，让所有孩童都能受益。他指出，幼儿培育署正与家长、学前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合作制定《家长与学前教育机构伙伴关系指南》，把各个学前中心营运者已经实行的优良做法推广到整个学前教育领域。新指南预计今年下半年推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喜欢一项有关人工智能行政命令中的某些内容，且不希望采取任何可能削弱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优势的措施，因此决定暂缓签署这项行政命令。路透社报道，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是在世界首富马斯克、 Meta 创始人兼总裁扎克伯格以及特朗普前 AI 顾问萨克斯施压之后，相关计划才被搁置。不过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回应时否认这件事，并且说自己至今仍不知道那份行政命令里写了什么，而且总统是在决定不签署行政令后才与他交谈的。两名消息人士在星期三向路透社透露，这项行政令原拟建立一套 自愿性框架，要求 AI 开发商在向公众发布先进 AI 模型之前，先与美国政府沟通。特朗普并没有说明他反对行政令中的哪些具体内容。科技行业的人士担忧，如果相关条例拖慢新模型推出的速度，迫使 AI 企业为了回应安全顾虑而调整模型表现，可能损害行业利润。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啊傍晚，刚听到了黎明的 Sayonara 以及王菲的流星。这个小时稍后回来是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星期给你安排的是中国的这位歌手叫小海，今天听的这首歌叫天真少年。也许你在听了这首歌之后呢，会想起心中那个天真的你。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 SLE 往 BK1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CTE 往 AY1 在 Orchard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状况。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小海这位中国独立音乐人的歌。今天的这首歌叫《天真的少年》，有人说这首歌有所谓的青春残影感呢。也许听完这首歌你会有一点点伤感，你会想，哎呦，原来我已经离那个天真的自己那么遥远了。小的时候我们总会以为呢，长大以后会变得更厉害更快乐，也许到后来才发现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原有的天真。小海的这首《天真的少年》唱的是很多人心里，包括我自己啦，那个曾经很单纯的自己。
2: 好歌拌饭。

却无法摆脱昨日的梦魇。你过得好吗？有没有人陪你聊心事啊？在阳光下，在海边，在路灯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每个人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哇，7月18号，杜德伟要到新加坡来了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晚上的8点钟，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进行。要买票的话，记得到 Sistic 去买票哦。这是一个美丽的七月，要一起 Get Up，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对我来说呢，我是比较喜欢他的浪漫的一面的。可是呢，他跳舞不能否认，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我记得上一次好几年前呢，就是访问他，就是通过线上访问他的时候呢，就一直有问他说，哇，你怎么保养的啊？你怎么样保持这个活力啊？怎么样保持你的这个体态啊？等等的。他真的是保持得非常的好。如果你想跟他一起感受视听撼动的话，就不要错过咯。2026年在新加坡备受瞩目的娱乐盛事之一 Get Up 新加坡站将有音响、灯光还有视觉设计上的全面升级，记得咯，到 Sistic 去买票。963好 FM 还有我们的姐妹台 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你在 TP 往 SLE 往 BKE 方向的 SLE 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BKE 往 Woodlands 在关卡的路段也是拥堵的情况，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双井头温州府餐馆主理人李初华说到温州菜的特色，就是海鲜类，鱼虾蟹是主角。试菜的时候也吃到了一些贝类小海鲜。没有点过温州菜的人，一到餐馆要点什么菜才真的是尝到温州菜的特色呢？哪些菜肴？
3: 首先前菜冷菜，这是非常丰富口味，包括食材搭配它也很丰富。举几道菜的例子，手撕鸡跟海蜇一起拌，就是我们这种拌的味型，包括它的选材组合，应该是属于首创，在新加坡应该是吃不到这个菜。然后我们的鸭舌，温州的鸭舌鱼饼等等，还有我们温州的鱼丸汤你肯定要点了，温州小吃就是非常有名的温州鱼丸汤，你可以单独点鱼丸汤，也可以跟笋壳鱼或者跟黄鱼做成一道大菜一起做的这么一道汤也是非常棒。温州炒粉干一定要点了，温州的葱油黄鱼可以点，我们的青蟹温州人叫油蒙，就觉得很奇怪的叫法，就是全世界的青蟹都叫青蟹，只有温州叫油蒙，可能是我们对这个蟹的要求太高了吧。这个蟹也是从国内正规的渠道发进来，烟仔蟹还有卖温州油蒙，还有我们的小乳鸭，在新加坡吃不到乳鸽的朋友其实可以试试我们的脆皮小乳鸭，好评率我觉得达到100%。我说的这个乳鸭是乳鸽的那个乳，所以说是脆皮乳鸭，它的皮够脆又够松，鸭肉底味又够重，再用炒过的大红袍花椒去激发它的香味。当然这不是温州菜啊，我这里说明一下，这个也是我们借鉴粤菜乳鸽的做法做的这么一道乳鸭。
2: 乳鸽跟乳鸭味道上的不同在哪？
3: 乳鸽它的皮可能会更脆，但它皮不够酥，我们这个乳鸭因为它皮有厚度，它除了脆它皮还会有酥。乳鸽的肉特别是它胸脯的这块肉，它会带一点鸽腥味，这个鸭子不会。当然乳鸽有它的特点，它汁水够多够鲜嫩，我觉得是各有千秋。
2: 温州菜一定要吃那个鱼丸汤，我又想起了我们熟悉的潮州鱼丸、福州鱼丸，肯定是不一样，
3: 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从外形，大家所理解的鱼丸它肯定是圆的，就是像乒乓球这样一个圆的，但是我们的鱼丸它是珊瑚状的，我们其实叫它珊瑚鱼丸，它是不规则的，一条一条的，还能够清晰可见它一条一条鱼肉的存在，但是咬进去的时候带一点 Q 的，搅碎以后它又有鱼肉的质感，它又会出来，它是 Q 中带嫩，这就是温州鱼丸的特点。它不是打成蓉去做成圆，我们是切成条去做的。
2: 福州鱼丸也不是像我们吃潮州鱼丸那样是比较脆口的，比较软糯的，福州鱼丸里面还带点肉馅。
3: 那个我吃过，那个鱼丸特别大，跟我们这个还是不一样嘛，它还是圆的，我觉得大概跟小拇指差不多这样的形状。温州鱼丸从语言上表述啊，就跟小拇指大小差不多这么一个形状，它又有点不规则的，看到鱼肉的条形。
2: 来到新加坡，温州菜做了什么调整吗？
3: 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调整，因为我们把我们最主要的食材，比如说黄鱼、梭子蟹、带鱼，我们解决了，自己做了一个供应链。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调味品，像米醋、还是九一酱油、还是胡椒粉，通过本地的供应商帮我们每个月发一次货，我们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调整的不大。反而更多把本地食材我们做了一些温州话来处理，比如用竹棒我们把它做了酸汤，这个是我们这几年自己在温州创新的一道汤品，非常开胃又鲜美。象拔蚌用温州的头水紫菜一起去蒸，还有比如富贵虾拿过来做熟醉，拿过来做椒盐，但它都是溏心的，对，还会融合一些本地的食材，通过我们一些不同的技法去做它。
2: 你来新加坡开餐馆之前，你已经先对新加坡市场所能够买到的食材做了一番了解。
3: 新加坡我觉得所有海鲜市场，还是批发市场，还是鱼码头，还是在大型停车场楼上的调味品的卖干货的，我几乎都跑了。我们这个餐厅筹备时间又特别长， 应该是有13个月的时间，从筹备装修开始到我们的开业13个月，所以成本很高。
2: 完成你的梦想，这个比较重要。
3: 当然当然，首先就是我们做美食的，先不管其他，就是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餐好吃，这是我听到最开心，他说我还会愿意再来的，还是说我会再介绍我的朋友来的，那我就听到就更开心。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俄各自被战争绑住了手脚，都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帮他们摆脱困境。这使得北京在这三角关系中占了某种有利的位置。
2: 中美俄都希望三组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时候，可能未来三国领导人也可以在同一个场合上面讨论重大的议题。那到时呢，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可能都可以获得缓解。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美丽的黄昏。看到了 Mark 发来的信息，今天我们访问伟才大哥嘛，然后 Mark 就说呢，非常喜欢听伟才大哥的分享，分享他在异地旅游的经历。他说以前呢，就是通过他的早报的专栏去分享，他自己的不同的旅游体验，好好好好看，好好听。阿伟，我们同事他说，哎，金鱼你忘记了，伟才大哥呢也是个导演，也是个演员，他的人生就像他的画一样七彩绚丽。你准备去看画展吗？哎，真的，明天是周末，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在 Carlton Hotel 那边哈。这个星期对我来说呢，只有一个工作日，所以好像感觉那个突然间，哎，怎么才上班又要下班了？好了，我们下周继续精彩，希望你好好利用你的周末喽。

0: 这是刘德华的歌曲《爱你一万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Sims Way 朝往 Geylang Road， 在 Geylang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唐娜的歌曲自由，之前是林子祥甜与酸。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其实开场的两首歌曲呢是有一点点寓意的，甜与酸就是我们经历了星期一到星期四的甜与酸，来到了星期五，终于来到了星期五，你将会很快就拥有自由了。周末嘛，所以你要自由做些什么东西都 OK，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周末休息的，就是除了那些轮班的啦，或者就是在周末必须要工作的，那没办法啦。你好，我是杰奇。Lin 说晚上好啊，杰奇，终于迎来了星期五了。 TGIF 感谢你这一周的心情陪伴，祝星期五好心情。是的，星期五通常一般人哦，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都是心情会比较轻松一些些的。你终于是来到了周末了嘛，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是放工了，心情就会更加的愉悦轻松。希望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进入奇想世界哈。秀珍晚上好，说 Another day of beautiful sunset， 我看到照片了，好漂亮。这两天的天气跟天空哦，都是相映成趣的，蓝色的底色，然后呢就有一些红色啦或者是粉色啦穿梭其间，真的蛮特别蛮好看的。谢谢分享。金伟晚上好，还有 Darren 在恩 Crystal Lee， 他说报告杰奇班长，叮咚，缺课很久的水晶梨 Crystal Lee 回来上课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座位呢。有有有，今天礼拜五很多人缺课因为去玩了，所以你是有位置的。LC Chong 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o Hello Daniel， 他说周末终于到了，可以放松好好的休息了，下班后呢就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奇想世界，一起来迎接周末的到来。然后阿伟今天的金句待会儿再分享。 Danny Leon Hello 你好。黄希望他说欢乐的星期五，幸福来敲奇想世界的大门，杰奇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听好歌玩刺激，热血沸腾的澎湃选歌度过美好的周末。哇，这个气势很磅礴啊，熟悉这首歌的朋友肯定知道是费玉清的《梦驼铃》，好像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哦。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不管你出门干什么，哪怕是去咖啡店里坐着也行。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总之，别让自己烂在家里，只有出去，你的灵魂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只有跟人接触，你的肉身才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5: 哇，好一个肉身才能够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4: 不过老实说真的，一个人窝在家里，你只会窝在家里面烂。
5: 可是很可怕的，现在很多的这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的，
4: 对，
5: 不想跟人沟通。
4: 是、
5: 我觉得可能现阶段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啦。
4: 是，
5: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他们就发现错过了很多人生的精彩。
4: 他们不会觉得说自己是跟世界隔绝的，他们的世界呢就是网络世界。
5: 真的、
4: 但是网络世界有太多虚拟的东西，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要提醒你，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你只要踏出家门，就算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整天，喝一杯咖啡，看窗外的那个绿草树叶啊，都必须要出门去的，因为你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就算是你看到路边小狗在撒尿在大便，那也是一种不错的景观了、对不对？
5: 而且我觉得人就是要跟所谓的生物接触，你才会感觉原来自己是活着
4: 的。
5: 因为有时候这种接触，因为它是有温度的。当你说今天你坐在电脑荧光幕前面，当然现在有那种甚至那种他们叫什么虚拟的那种眼镜，懂吗？眼罩嘛，就感觉好像身临其境这个样子。可是它是很虚构的，很虚幻的。它跟你今天触碰到的这个实体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4: 当然不同，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一本书到各个不同的咖啡座去看书，或者是看人，或者是给人家看。他只要走出家门，就是不要烂在家里，那种感觉就是跟这个世界是有连接的，然后你就不会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活在一个所谓的很虚空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比较好的。
5: 对啊，像我比如说周末吧，两天星期六跟礼拜天，我会确保至少其中一天我是在外头的、甚至那一整天我确保至少我下个楼买个饭吧、我感觉
4: 咖啡
5: 原来我还活着。
4: 对，真的很重要。所以尽量让自己在周末或者是公余之时呢，能够好好的接触一下大自然，接触一下其他的人的实体，交谈也好，有一种接触的感觉，那就已经是你活着的一个证明了。
6: 不管你出门干什么，哪怕是去咖啡店里坐着也行，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总之，别让自己烂在家里，只有出去，你的灵魂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只有跟人接触，你的肉身才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晚上8:21，威浩你好，国祥还有 Serene Gui， Serene Gui 呢发了这个夕阳的天空，哇，真的太美了，五彩缤纷，谢谢分享。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 LTHHello， 你好，还有 Vincent， 星期五周末好。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林志颖的歌曲牵挂你的我，之前是裘海正懂爱的人。晚上时间8:30，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2: 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是星期五奇想世界的专用曲。Fly me to the moon， 因为你轻松愉快的就想飞上天去探一探月亮。昨天 Chris 的是 Catherine 就发了一张月亮的图过来给我看，真的蛮特别的，弯弯的就像一个小白船这样子。然后呢，今天就很多人就发这个天空的颜色给我看，也谢谢心地的分享。阿伟你好，他说人生不必遗憾，若是美好就叫做精彩，如果是糟糕的话呢就叫做经历，所以就把它当成是你必经的经历吧。 Elaine Knock Knock Good evening 杰奇 and everyone 你好。雨佳你好，他说我很乖哦，今晚没有翘课。那就表示你今晚没有节目嘞，好可怜。Catherine 啊，一说到你就马上就发了这个照片给我看了，他说又有美丽的晚霞，的确是诶。Cherry 晚上好，还有 Tiffany 他说今天我早安午安晚安来了三次哦。傅女士还有陈先生晚上好，陈先生说要回去无人工厂了，要带工人去 Westgate 开夜班啊、哦！哎呦，加班愉快，加班加油，要多喝水 OK。 秀珍他说最近喜欢去图书馆享受空调，还有听963好 FM with my earbud、I can easily spend at least 2-3 hours of peace and quiet there。 哎，这就如刚才这个天天下午所说的嘛，出去走出门外接触一切门外，就是家门外的东西，不管是植物也好人也好还是动物也好。心里就说了，其实他也是哦，他常常出门就做很多事，参加活动啦，去探访啊等等等等，所以我的周末就常常鼓励大家去啪啪走，就像是郭贤安所说的，就买一包饭也好。麦晚上好，还有秀英他说刚回到家就先打卡来听歌了，一边吃晚餐呢。他常常在休息日的时候呢都会啪啪走逛商场，对，好样好样的，就让自己走出去，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还有呼吸到不同的空气。Jasmine 也谢谢你分享刚才的夕阳哦。初雪，哇哦，初雪已经改成初雪了吗？啊，是你吗？以前是柯初雪，现在就是初雪了，没有柯了。你好，你好，哎呀 ，Mr. Chu， 星期五晚上好。Vincent 他说，奇想世界的时段比较少听到林志颖的歌，的确是。刚才好像也是首播吧，牵挂你的我。莎莎同学欢迎你来打卡。这是一首很逍遥中版节奏的蛮好听的歌曲，许美静爱情。

0: 心寒，杰青你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是第九周，多一周就要放假了，开心。
1: 可以感觉你真的很开心，慧云。他说要尝试押韵，可是押不到。可是，歌声还不错啊，很响亮，很开朗，听得也很开心。而且也要跟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说声晚上好，还有 Richard， 这是杨烈所演唱的《飘雪》。

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仿佛梁文福还有严黎明的合唱。国娟晚上好，来打卡听好歌了。他说这首仿佛好好听哦，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当初很喜欢的一首歌，我也觉得很好听，很有意境哦。喜欢新谣的莎莎同学，相信你应该也会喜欢这首歌吧。他说 Good evening 老大，听完天天向好的分享，瞬间就被治愈了。莎莎决定明天开启精神出逃计划，带着灵魂去呼吸新鲜空气，也释放魅力，啪啪走起，不再宅在家里了。是啊，本来就应该好好的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晒一晒阳光，然后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做什么都好，或者是什么都不做都好。 Melvin on my way back and listening 963 in the train 啊，也祝你周末愉快哦。还有依林晚上好，秀英也说哇好久没听到严黎明这首仿佛了，好听好听。

0: to my heart，
1: 也是一首好歌，流金岁月。晚上时间8:51了，刚刚听到的那首《仿佛》真的激起好多涟漪。Grace 佩文也说好喜欢这首歌《仿佛》。Jasmine 也喜欢 Lynette Tan， 晚上好啊 ，Have a nice weekend， 你也一样哦。还有 Uncle Tio 啊，你又在吃东西了。他说吃宝宝开工了，是的，好好的吃，好好的工作，这才是美好人生的一切。然后慧云说，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就是仿佛，他说，黎明的严黎明的声音真的是很独特哦。莎莎同学说非常喜欢新谣歌曲。老大，我每天早上都去晨运2小时啊，没有手机的哦，安安静静的回归大自然，哇哦，很好很好。

尤克里林只给你 Just for you。 赵红，周五晚上好，周末愉快哦。他说谢谢你分享的好听的歌曲，也谢谢你喜欢赵红。晚上8:56，这首容祖儿说真的把我们带进9:00起响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你好，我是杰奇。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PIE 朝往 TWAS 在 Tampines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这是张雨生大海，稍后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Chris 的晶晶说晚上好，今晚有点忙哦，一边看歌手2026直播一边要听气象世界，可是他很厉害了，一心两用还可以听歌听得很仔细，他说很少听到萧亚轩的歌哦，非常的惊喜听到这首熟悉的陌生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昨天晚上的事

0: 这样吧。
1: 陶喆，流沙。 Merry Year， 晚上好。他说我来赏月了，音乐的月。 Corinne 海燕，祝你一个美好的喜乐的周末。这首蔡幸轩的《泪的小雨》过后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了。今天晚上要穿越的好歌是 Elton John Your Song。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这就是 Elton John 所演唱的 Your Song。说起 Elton John 呢，可能没有人会感到很陌生，他是西方流行乐坛的常青传奇哟、哦。他融合了摇滚、流行还有钢琴抒情风格，拥有极高的商业还有艺术成就。Your Song 这首歌呢，就发行于1970年，由 Elton John 本人作曲 ，Bernie Taupin 填词，是他早期的成名作之一。歌词呢，以朴素的口吻来表达对爱人的真挚告白，强调了我没有华丽的礼物，只有一首歌献给你。因为推这首歌的简单和真诚，就打动了千万人的心，成为一首经典情歌范本。Ellie Goulding 是近代的英国流行女歌手，她的嗓音空灵，多首的

0: 世界熟悉的旋律，这个经典的旋律来强化传播。Ellie 弱化了原曲的钢琴伴奏，转为这个氛围感十足的表达，以轻柔的电音还有梦幻的编曲重塑经典，呈现了更私密的情绪层次。虽然 Ellie 的版本呢不及原版的质朴还有直白，但这首新版的而且是女生的 Your Song 却以现代感还有声线的特色，赋予经典情歌一个新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Ellie Goulding 的 Your Song。
1: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这是殷正阳的一首好歌，雨中的歉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2，你好，我是杰奇。这是一首陈洁仪很有画面感的歌曲，伤了和气。

这是 LA Boys 演唱的歌曲《夏天》。晚上时间9:39。KH 他说两首好歌，听到好陶醉哦。晚安，奇哥。闪妹他说刚刚回到家就听到 Elton John 的好歌。啊，我还保留着一两张 Elton John 的 CD 呢。他说，谢谢你播出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了。这是吉祥世界的首播吧？是的，是的。他说啊，记得本地的广播电台主持人 Brian Richmond 曾经播过好多金曲。小时候呢，没有刻意的留意歌名，有好多都不知名的歌曲。渐渐的听到的时候呢，就赶快记下来，重拾儿时的回忆。哦，我也是哎，就是旋律很熟悉，但是呢就不记得歌名。秀珍说，刚才的好歌在穿越哦。Ellie Goulding 的歌声也很不错哦。KC Lee 他说这首歌叫 Song， 不过我还是喜欢演唱着 Elton John 的版本。是的。然后明勋就说了，哎，这个刚才的那个殷正阳的雨中的倩影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是的，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播到了。Linda 说喜欢这个 Ellie 的版本 Your song is nice too。 在这里也看到了黄希望发来的简讯，他说你播放的这些歌曲哦，好催眠哦，好想睡，但是还没有投选歌曲，所以不能睡。就如 Daniel 也来提醒了，是的，是的，又到了投选的时间了。今天晚上选了两首女歌手的好歌，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正式开始。编号一是周蕙的《约定》。编号二是万芳的歌爱，哎，都是两个名字，两个字的名字跟两个字的歌名。Yes, indeed. 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周蕙的约定，编号二是万芳的歌爱。8855093可以开始投票了，一或者是二，其他什么文字都不要多打，也不要多传。因为这样子会比较方便我计票，因为一目了然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也是吉祥世界的首播，蔡琴《蝶衣》。

感觉这首蔡琴的《蝶衣》好像是有点被忽略的好歌哦，很喜欢这首歌，很有层次感。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周慧的《约定》，编号二是万芳的《割爱》。有听众已经弃权了，他说两首歌都好听哦，怎么办？总是要做出一个选择吧。再一次重复，88550963继续投票哦。

0: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唱完了，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琼瑶有一天我会很有记忆力感觉的一首歌曲。晚上九点五十五分，我已经寄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我看啊，91张选票。这首《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之后，会揭晓成绩，谁输谁胜。

刚才 Chris 的晶晶发简讯告诉我说，报告，窦靖童唱他老爸的歌了，会不会这首啊？哦，真的是 Don't Break My Heart。天哪，这么巧，现在就播放这首歌了。Chris 的晶晶就说，哇，听窦靖童唱他老爸的歌，起鸡皮疙瘩了。黑豹，也就是窦唯为主唱的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已经是晚上10点整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获得91张选票，然后秋霞是猜测周慧会胜出，明勋会猜的就是万芳会胜出，到底是谁呢？秋霞猜对了。约定得票52，割爱得票39，以13张票的差距败给了周慧的约定了。先来欣赏这首万芳的歌曲吧。

Sophia 说真可惜啊，万芳好像几次都落败了。秋霞你真厉害，猜对了。莎莎说万芳的歌太好听了，我也算赢了一半，因为老大先播放我爱听的歌曲。是啊，这样子的心态才好啊。好啦，如果你们想点一首歌，现在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周慧的约定88550963，这是钟镇涛很大爱的一首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KJE 朝往 PIE 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好多地方都有车子抛锚啊，怎么回事啊？SLE 朝往 CTE 在尤志康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有车子抛锚。ECP 朝往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还有一个地方是 KPE 隧道朝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的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有车子抛锚。哇哦，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多一点耐心哦。晚上10:14，这是田径碎花如雨随风飞。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的题目是让过去归于过去。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和忧郁症去旅行网站的一篇文章，让过去归于过去。人生是一条单向道，只能往前，没有回头路。我们或许都曾希望能够回到某一个时刻，去挽回，去弥补，去重来，但生命的方向始终只朝前走。我们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甚至转个弯，换个方式生活，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困在过去。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已经离开的人，无论带来了喜悦还是遗憾，都终将成为时光的一部分。他们像一场走远的风，留下一些声音和气味，却无法再触摸。我们背负着这些回忆太久，常常被他们的重量拖住脚步。痛苦是真实的，伤口也无需否认，但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无法前行的理由。真正的豁达不是忘记一切，而是学会与那些沉重共处，承认痛苦，接受失去，让情绪自然流过，而不是强迫自己没事。当我们能够平静地望向过去，不再责怪，不再执着时，时间便会悄悄带走那份疼痛。选择在今天把那些无法改变的事交还给时间吧，让过去归于过去，让心重新变得轻盈。只有放下旧的负担，我们才能够拥抱新的风景。前方仍有许多未知与美好在等待，只要你愿意抬头，人生的路依然宽阔而明亮。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让过去归于过去，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哎，还蛮接得上的哈。这是基金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若想点一首歌，周蕙的《约定》，欢迎你继续发简讯88550963，点一首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IA 转往 TOAS 在 CTE 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路段就是 ECP 转往市区在 PIA 出口的地方，同样的也是交通拥堵的。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30，徐伟青青你念着谁，稍后有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如果想点一首歌，周慧的约定，还是可以继续发简讯过来，885-0963。

0: Sophia 喜欢这首歌曲《一辈子的孤单》送给你，还有丽萍也是喜欢这首歌吧，我记得。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在念出点一首歌的简讯之前，要分享 Lear 的简讯。他说，听了今晚的夜的小品，非常有感触，因为最近也一直在套用夯剧逐玉里面的名句，别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来与自己和解。是的，人生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是在今生第一回当别人的父母、子女、兄妹，来生应该就没机会了，我们都往前走吧。谢谢莉亚的分享。是的，也祝你周末愉快哦。Lin 要把这首约定，周慧的约定点给杰奇93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收听，期待下周继续在空中相遇，祝大家周末愉快。程中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掌中华文老师 TGIF， 周五到来迎周末，颇多好运乐快活，从早到晚漂亮过，安康幸福满心窝，七字真言哈。然后 V 号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63的听众。经纬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主持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Andrew 国顺你好，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爱人收听，也点给你，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还有吉祥如意、周末愉快。Daniel 说，今晚我投票又输了，两首歌都非常喜欢，但是觉得万芳的歌爱会胜出，想把周慧的约定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3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也看到了 Richard 想要把今晚的这首歌约定点送给邱德拔医院 WARD A51 的所有医护人员收听，感谢你们在我住院的期间对我细心照顾还有耐心关怀，辛苦了，衷心感谢你们，很高兴 Richard 终于出院了，希望你完全完全很快很快的就康复 OK。 Shirle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侄女 Dionys，明天他结婚，要祝他们永浴爱河。秋霞要把这首周慧的约定点送给杰奇、93全体 DJ 还有听众家人孩子，约定每天每周收听963好 FM， 尤其是在晚间气象世界的时刻，祝大家周末愉悦，还有晚安美梦。Charmin 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世家还有 Pauline，谢谢大家播出好多金曲，谢谢你 Charmin， 一起来欣赏今晚的胜利的歌曲《周慧约定》。

0: 周慧很 sweet 的一首歌曲约定。 Daniel 他说我们就约定好下个星期一奇想世界不见不散。好的好的，
1: 啦啦噜，
0: 啦啦噜，莎莎同学哎，也要跟你说晚安，好眠咯。然后嘉鹏他说约定好听，超喜欢。丽萍说收工咯，回家了，晚安，谢谢你。然后也看到了
1: 啦啦噜
0: 啊，还有谁啊 ？Daniel， 对对对，他就说，终于周末等到了，好好休息，享受周末。哎，这也是我要对所有的你说的话。今天的天天向好也提到了，就是不管有事没事，都要让自己走出门外，走出户外，去接触大自然，接触一些生物，有温度的生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让自己的周末不要留白。希望你一个非常平静，非常美好，然后生气蓬勃的周末。下星期一我们奇想世界再会咯。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不管你出门干什么，哪怕是去咖啡店里坐着也行。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总之，别让自己烂在家里，只有出去，你的灵魂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只有跟人接触，你的肉身才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2: 哇，好一个肉身才能够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1: 不过老实说真的，一个人窝在家里，你只会窝在家里面烂。
2: 可是很可怕的，现在很多的这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的，
1: 对，
2: 不想跟人沟通。
1: 是、
2: 我觉得可能现阶段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啦。
1: 是，
2: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就发现错过了很多人生的精彩。
1: 他们不会觉得说自己是跟世界隔绝的，他们的世界呢就是网络世界。
2: 真的、
1: 但是网络世界有太多虚拟的东西，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要提醒你，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你只要踏出家门，就算是在咖啡馆里面坐一整天，喝一杯咖啡，看窗外的那个绿草树叶啊，都必须要出门去的，因为你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就算是你看到路边小狗在撒尿在大便，那也是一种不错的景观了、对不对？
2: 而且我觉得人就是要跟所谓的生物接触你才会感觉原来自己是活着
1: 的。
2: 因为有时候这种接触因为它是有温度的，当你说今天你坐在电脑荧光幕前面当然现在有那种甚至那种他们叫什么虚拟的那种眼镜懂吗，眼罩嘛，就感觉好像身临其境这个样子，可是它是很虚构的，很虚幻的，它跟你今天触碰到的这个实体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1: 当然不同，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一本书到各个不同的咖啡座去看书，或者是看人，或者是给人家看。他只要走出家门，就是不要烂在家里，那种感觉就是跟这个世界是有连接的，然后你就不会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活在一个所谓的很虚空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比较好的。
2: 对啊，像我比如说周末吧，两天星期六跟礼拜天，我会确保至少其中一天我是在外头的，甚至那一整天我确保至少我下个楼买个饭吧，我感觉
1: 咖啡
2: 原来我还活着。
1: 对对，真的很重要，所以尽量让自己在周末或者是公余之时呢，能够好好的接触一下大自然，接触一下其他的人的实体，交谈也好，有一种接触的感觉，那就已经是你活着的一个证明了。
3: 不管你出门干什么，哪怕是去咖啡店里坐着也行，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活着。总之，别让自己烂在家里，只有出去，你的灵魂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只有跟人接触，你的肉身才得以释放它的魅力。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和忧郁症去旅行网站的一篇文章，让过去归于过去。人生是一条单向道，只能往前，没有回头路。我们或许都曾希望能够回到某一个时刻，去挽回，去弥补，去重来，但生命的方向始终只朝前走。我们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甚至转个弯，换个方式生活，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困在过去。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已经离开的人，无论带来了喜悦还是遗憾，都终将成为时光的一部分。他们像一场走远的风，留下一些声音和气味，却无法再触摸。我们背负着这些回忆太久，常常被他们的重量拖住脚步。痛苦是真实的，伤口也无需否认，但他们不该成为我们无法前行的理由。真正的豁达不是忘记一切，而是学会与那些沉重共处，承认痛苦，接受失去，让情绪自然流过，而不是强迫自己没事。当我们能够平静地望向过去，不再责怪，不再执着时，时间便会悄悄带走那份疼痛。选择在今天把那些无法改变的事交还给时间吧，让过去归于过去，让心重新变得轻盈。只有放下旧的负担，我们才能够拥抱新的风景。前方仍有许多未知与美好在等待，只要你愿意抬头，人生的路依然宽阔而明亮。

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环绕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不要忘记。
0: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